0: 单立人，一横俩小人，再一个大人，才组成了一个匣子。普通的人就是两撇，作为侠客是好几个人。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情不但要出人头地，而且要超越俗人。但指的是好事而言，而不是坏事儿啊。咱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对不对？兄弟，不是哥哥我说你呀、啊，你本身办的这事儿来讲不光彩，你误入了歧途，错上加错呀。那么海川方才说话了，海川跟我还不一样，他现在是大人的随行委员呢，他是官面的人，他既代表私方也代表官方，他已经表了态了，既往不咎。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兄弟你留了个台阶下，虽然你错了，你不怪你，这就够小点了。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希望你呢把火压一压，最好把药献出来。海川不担保了吗？免得人怪有海川在那情着呢，还有我们这帮人呢，我们拿着这药一回去给免得人治伤，免得人好了奉旨西巡接茬干他的事儿。你呢还是庙上的当家人，这不愉快的事情就接过去了，甚至刀伤人命，什么死了个厨师傅等等等，我们大伙都能料理得了，也不揪你徒弟了。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你千万莫要执迷不悟啊。方才侯二家说的话是有点激烈，措辞不大，但是情有可原。他为什么？他是恨铁不成钢，恨你这人太顽固了。不过我敢担保，我这兄弟是热心肠的人，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真正做到了，我兄弟侯杰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往后咱还是好朋友。这个事儿搁下，我再说一件事儿：江湖大乱道。怎么叫江湖乱道呢？这个辈分呢、啊，乱七八糟。即使你的辈分比我们高着一截，你是我们的长辈，因为镇武侠董乾教过你，教过你一天也是属于你的老师。从老侠客那块论，我们都矮着一辈，那么你是个老前辈，你应当做出点表率来，你让我们怎么学呀？跟你干出这种事情来，这不是遗憾吗？咱哥俩多少年的交情，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你比我明白的多，只是你心里头憋着个劲儿，你这个劲儿自己一破解开了，满天云彩都散了。兄弟，能听哥哥的话吗？能不能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这个老哥哥，我听您的。好，兄弟，我太感谢您了。慢着，老哥哥，我听您的可是听您的，您多少的也得替我想一想。我在这古刹玉皇顶好几十年了，方圆百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那咱就这么说吧，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都知道了。我要跟同侠客比比武，我觉着这不算什么强人所难吧，见高人不能交背失职吗？那么我说的也挺清楚，比武的时候不管我输了不管还是我赢了吧，我都教要。你看这也就够瞧的了，真格的老哥哥这点薄面也不赏给我们。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您心里比我更清楚，大个儿我扔出去了，我要达不到这个目的，将来别人怎么议论我， 说你看看惠斌，没见着佟林之前夸夸其谈，净吹牛皮，把那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直响。结果人家佟林领着人一进庙，当时他麻爪了，乖乖的把药就献出去了。万一有人这么说，我怎么抬头哎？我怎么做人呢？我也对不起我老师董钱董花一呀。老哥哥，我这个要求您说过分吗？佟林一听站起来，好吧，李丹霞，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不是说我身价有多高，不愿意跟您比武，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我承认我甘拜下风，我绝对不是您的对手。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跟您学几招，长长见识。既然大和尚愿意跟我比武，同谋，奉陪。众个侠客在这一听啊，心里上着急，心说海川你还真是锻炼呢，你看这王世武正说着呢，看这意思有门，再深劝深劝就结束了，你干嘛捡这茬？你真比武你比得起吗？惠斌栽跟头不栽跟头那是小事儿，你这跟头你栽不起啊。你佟林现在什么份儿？倘若不是人家的对手，身败名裂，怎么保着年代人唏嘘？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都栽得起跟头，就你栽不起。而且金鸡好斗双钢掌，那惠斌可不是好惹的。但是话说出去了，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惠斌一听站起来了，痛快痛快。佟侠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咱就这么地了。对，我佟林说话向来没有收回之理，你妥了。老哥哥您听见了吧？
1: 这不接了吗？
0: 佟侠客什么时候比武？任凭自便。好，时间宝贵，既然佟侠客可以赏脸，院里请吧。请。这个谁也解决不了。大和尚惠斌站起身来到院里头，和尚老道飞天蜈蚣寒暄，他那些好朋友站在东边，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了院里，站在西边，这就等于擂台赛呀，把阵势拉好了。佟林知道惠斌不是等闲之辈，赶紧把大褂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肥大的袖面挽了一挽，然后把小辫一甩，盘到头顶心上，掏着块手绢的把脑袋一勒，省着打着打着小辫掉下来，他害事，稳了稳背后的子母鸡爪鸳鸯月，又摸了摸内中藏着的宝刃，是秋风乐叶扫。再看惠斌也没闲着，命令弟子青龙白虎二僧到后边大佛楼，把那鹰手的家伙十三节墨骨鞭拿来了。平常他舍不得使唤，也没必要使，把这把神鞭供在大佛楼。今天为了会佟林，他今儿要卖卖力气，所以把多年不用的宝鞭也请出来，把宝鞭往腰里头一盘，长大的僧衣款吊，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做好了准备。没等伸手呢，这个二侠侯杰呀，这劲儿还没过来呢。侯杰方才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实在挂倒劲了，一直是忍着，一看惠斌都准备好了，侯杰晃大脑袋就跳过来了。海川，让给我。老哥哥您让给我。 海川呢？怎么？你认为你哥哥是饭桶？你认为你二哥没有资格在这伸手，对不对？二哥，我绝没那意思。没有，你就闪退一旁。佟林一看，你这怎么办？众人一瞅，郝二侠眼珠子都红了，谁也劝不了。就在这时，惠斌收拾好了。惠斌一看，不是佟林，是二侠侯杰，把脸蛋都往下一沉，嘴角一撇。我侯老二，你想伸手吗？来，算了吧，算了。你别不爱听，你不配跟贫僧动手，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来。别看咱俩没伸过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尺子。我看你还是让给佟林吧。你废话少说，你找家伙。说着话，二侠侯爷滴溜往空中一蹦，蹦起六尺多高了。左手一晃惠斌的眼神，右手一掌扑奔惠斌的天灵盖，鹰爪力撇沙掌，刮着风就到了。惠斌一看呢，要按常理我应当闪一下，脑袋一甩，身子一转，躲过去。看今天这样，我就露两手。我还不躲，我瞅瞅你那个掌力究竟有多大。惠斌真是艺高人胆大，七八吨当时往那一站，把脑袋一梗梗接他一掌。这一掌拍的实是灰灰的，就听见把二侠的单掌颠起来四尺来高。老头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叫这单臂发麻，手心发热，手指头酥酥酥酥直串血，骨子节嘎嘣嘎嘣直响。再看惠斌纹丝儿没动。好老二，你那掌不咋地，虎外行行，打到贫僧的头上不疼不痒。这叫什么功夫？这玩意儿能制服对方吗？算了吧，让你捡个便宜，退下去吧。你少说废话。二侠身形一转，蹦起来，把双掌合在一块儿，砸惠斌的头顶心。惠斌还没躲，两只胳膊全给垫起多高来。再看惠斌纹丝没动。惠斌还说呢，怎么样，还什么能耐？来吧，我浑身上下这些部位全交给你了，你随便来，多的你服了，多的拉倒。你少说废话，你接掌。转到惠斌身后，双掌合十，双撞掌往下砸，纹丝儿没动，也没侯二侠这样的。没完，又转到大和尚前边，使了个二龙戏珠，我叫你不躲，抠惠斌的眼睛。这可得躲，这人呢，能耐再大，这眼睛没法回避。那二侠也有鹰爪力的功夫，那手指头别看细，那也跟铁筷子差不多少，那戳在眼睛上受得了吗？惠斌一看，火往上撞，侯杰可恶，莫非我惧怕你吗？哦，你跟我下了死手了，这可怪不了我了。往旁边一闪，二侠侯杰双指探空。再看惠斌，左手往上一撩，架二侠的胳膊，正手掌叫撩阴掌在底下就上来了。他那大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都像擀面棍似的，双钢掌挂风不一样大。二侠再想躲已然不及，就这大巴掌拍在小肚子上了，手指头扫到裆里头， 剑客也活不了，这一掌就得打死，二侠躲不了，一闭眼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觉着这个脖子后边叫人给薅住了，像拎包一样把他扔出战场。惠宾是一掌打空，往二侠摔的可不轻啊。等二侠就地翻滚，一逼撩站起来，谁？回头一看，谁？佟林。佟林不采取这种招，救不了二哥了，就得失礼呀。所以把二侠给扔出来，撇得越远越安全。这佟林到了近前了，二哥摔着没有？失礼呀！啊，二哥多悬呐！这一掌要把您拍上，哎。还穿呐，我服了，我服了，怪不得惠宾说我什么不是呢，我就什么也不是，我小菜一碟。哎呀，这惠宾这家可真邪乎。还穿呐，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这玩意儿揍不动他，你说这怎么办？二哥，你尽管放心，只要您平安无事，把他就交给我了。还得说佟林心里头有点儿，你看二侠揍不动，不等于佟林揍不动。啊，哥俩在这一嘀咕一说话，发生变化了。老剑客王师古出场了。王师古为什么出场？他回头一看，来的这些人，没一个能胜得了惠宾的，尚且白给。于亲那样丢人，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当然王世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也未必赢得了惠宾，起码能消耗他的体力，把他消耗个不得灵了，我兄弟佟林在上，是不就有取胜的把握呀、啊、要不这家跟活驴是直撅的，我兄弟佟林上来未必能敌得住人家，这可谓老头是用心良苦，一百来岁的人了，今儿要卖卖命啊。王师古把小辫盘好了，不慌不忙来到惠宾近前，兄弟，老哥哥得罪了，哎呀，咱哥俩今儿个还得动点五八超，兄弟手下留情啊，啊，哥哥要献丑了。阿弥陀佛，老哥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说没必要，我干啥来了？吃谁得向着谁呀、啊？方才我都讲了，你这么做你不对呀、啊。这个礼字不能逾越，现在你有点越礼了。你说我不向着佟林，我向着谁呀、啊？倘若兄弟悬崖勒马，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咱哥俩还用翻脸吗？和你执意不交，那我也讲不了了，我也得给佟林转转脸面，也得走走形势，在兄弟面前也得转那么几圈。好，老哥哥，方才我跟佟林把话说绝了，万物更改之理，既然老哥哥愿意助佟林一臂之力，小弟奉陪。来了，兄弟，我可得罪了。再看王世武往下一塌腰，双掌一晃，八卦掌，说着挺客气，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使了个单掌叫白云现日，猛扣惠宾的天灵盖。惠宾躲没躲？这回他躲了。你看二侠打他，他没躲，故意露一手。王师谷打他，他不敢不躲。王师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人送绰号乾坤妙手，盖天地一侠，那能力多大呀？慢说揍这肉脑袋，揍铁块都得削扁了。 惠斌闪身先躲过这一掌，咔又一闪身躲过二掌，往上一蹦躲过三掌。王世古乐了，兄弟还让我三掌，嘿嘿，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吧，礼多人不怪。不过老哥哥，我看您还是叫同林过来，咱哥俩没必要翻脸，要非要动手，老哥哥休怪惠斌无情。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九一八事变之后，厚颜无耻的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中国东北，沈阳的奉天军械厂自然也被这群人迫不及待地收入囊中。虽然之前已经详细地调查分析过军械厂的情况，但真正的到手之后，日本鬼子才切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亚洲最大的兵工厂。这么大一笔战争财，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那么这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有多大呢？跟您说，当时奉天军械厂有各型机械装备10000台，员工2.1万人，年产步枪6万支，轻重机枪上1000挺，子弹1亿多发，炮弹几10万发，还能够独立地制造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迫击炮、平射炮、高射炮等等。总之，就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我造不出来的。没办法，大帅给的太多了。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东北王张作霖在这座奉天军械厂投下了足足的2亿多银元的金山银海。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这么说吧，差不多同一时间，江浙财团给了蒋介石几千万的反革命经费，就能够被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超级大手笔了。对比之下，张作霖好像还真有钱。但您知道吗？仅仅在15

年前的1916年，刚刚主政奉天的老张，面前的还是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那问题就来了，短短十几年，他打哪儿变出那么多钱呢？这就得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他就是30年间东北人才琅琊榜的榜首，国民党时期的当代卧龙，奉系崛起的操盘手兼财神爷，站在张作霖背后的那个男人，王永江。那么一个普通人是怎样修炼成财神爷的？秀才兄弟才名远扬，神童长大以后是什么样？整顿警察搞财政，如何让东北变有钱？代理省长治理地方，跟领导意见不合该咋办？内外交困辞职回家，一生心血为何付之东流？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奉系崛起的操盘手王永江的故事。1872年，王永江出生于奉天金州，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那一年正是大清朝同治1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野心勃勃的慈禧还忙着跟恭亲王争权夺利，但这一切跟刚刚出生的王永江没什么关系。小王家原本是山东人士，爷爷逃荒过海来到了东北，靠种地养家糊口，爸爸在货站给人打工，先当学徒，后来升职到了账房。王永江这孩子打小就爱学习，跟他弟弟王永朝都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还都考上了秀才。出身农家的兄弟俩双双中秀才，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左邻右舍都说这老王家真是祖坟冒了青烟了。王永江的爹王克谦的领导曹老板就特别待见王家这兄弟俩，干脆把自家的两个闺女分别嫁给了两兄弟，还慷慨解囊出资资助亲家开了间杂货铺。按说这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就该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可惜他们生在了腐朽没落又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1897年，王永朝作为候补知县去保定等着补缺上任，但正所谓的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算您是等着当官的也一样，因为没钱送礼又没人请托关系，王永朝苦苦等了1年多也没信儿。年轻气盛的他竟然急火攻心，英年早逝了。东北这边王永江也过得不怎么样，家里的杂货铺买卖不好，王永江觉得这样不行啊，就借钱去旅顺开了家中草药商店，可后来也关门大吉了，创业失败，回到金州，正巧日本人办书院，请他去当汉文的教员，也行啊，反正是专业对口，又有钱挣，管他老板是哪国人呢。可这班上着上着，王永江就感觉不大对头了，这日本人分明是打着办学校的旗号，实行奴化教育，借机渗透中国呢。于是他愤而辞职，这段经历还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以后，王永江特别留意日本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各种政策，特别是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凯奉命改革奉天省警政，他早就听说王永江在这方面是个人才，于是写信请他调查日本租界地的警政情况，意思也是想跟日本人学学是怎么用人管理的。那王永江一封调查报告发过去，袁金凯相当满意，行了，这事儿啊就你来办得了，直接邀请他去辽阳办警务学堂，这也就成为了王永江踏上仕途的第一步。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要结合当地的社会情况，编写教材，制定章程，培训了一批警察，工作成绩显著，还受到了东三省总督的嘉奖，人称奉天省办警政的第一人。1910年，王永江任辽阳警务所长，当时东北一带鼠疫蔓延，而王永江

0: 好还懂点医术，干起了防疫工作更是得心应手，于是又成功升官。1912年，他手里东边兴凤道尹，相当于市级的一把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干了3个月就辞职回老家了。大总统要选拔人才，谁能拿到省级推荐信？地方有名的能干人张作霖为什么偏偏就看不习惯？曾经对他爱答不理，后来为啥又专门上门去请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通令各省选拔人才，想做一做选贤任能天下太平的戏码，显示一下俺老袁是个好总统。奉天省推荐的人里就有王永江，袁世凯召见他之后，还专门为记名内务部存记道尹，让国务院备案。第二年，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想让王永江担任奉天民政司使，也就是民政局局长，没成想遭到了张作霖的反对。什么？您问反对的理由？您想啊，奉天全省上上下下谁不知道看张大帅的脸色过日子呀？你王永江却不去张大帅府送送礼物、套套近乎，也太没眼力见了吧？赵总督劝王永江低个头服个软儿，毕竟你将来还得在人家手底下讨生活。没辙，这王永江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张府，却空着两只手。大帅，王永江来拜见您了。王永江，
2: 他不是不肯来见我张夫人吗？怎么又回心转意了？
0: 听说是赵总督劝他来的。
2: 这小子还是空着手进的门，什么都没带。
0: 真是不识抬举，
2: 叫他等着吧，本帅正忙着呢。
0: 那当然，那当然。
2: 王永江枯坐半小时之后拂袖而去，当晚就辞职回了老家，顺带着还留下了一首讽刺诗：世缘静已久，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经霜凝，满纸英雄通病是亲。如三国里的刘备曾经轻视过凤雏庞士元，你张作霖怎么也是这毛病？不过当时的老张还不知道有种玩意儿叫回旋镖，早晚有一天他得求到王永江的头上。1916年4月，张作霖成了掌握了奉天军政的一把手，他忽然发现这个时候的奉天完全就是个烂摊子，财政入不敷出，金融危机严重，民生凋敝，百业凋零，背着1000万的外债不说，每年还得亏个200-300万，更不用说日本人还虎视眈眈，时不时的搞点破坏，官方银号眼瞅着要濒临倒闭了。总之就俩字儿：缺钱。这架势谁见了不愁呢？张作霖当然不是来当慈善家的、散财童子的。你看看这奉天呢，每天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流，那可都是朕的钱呐、朕的钱呐。那问题来了，奉天现在就是没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凯出面，给张作霖推荐了王永江。大帅，这小王啊，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您请他出山帮忙准没错。张作霖这才算正式的认识了王永江，他先是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督军署高等顾问，后来发现这位果真有大本事，又让他当了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财政厅长，乃至代理奉天省长。王永江就这样成了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他整顿全省的警政，招

荒，发展实业，整理税收，为张作霖的霸业竭尽心力。老张也相当的信任他，愿意给他撑腰。当时很多军人都是陆林出身，说白了就是散兵游勇、土匪之流的人物。朝廷招安收编以后，才披上了一身正规的衣服，指望着他们军纪严明，那不是强人所难吗？张作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整顿军纪。王永江在这一方面自然有经验，他担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刻改革警校，重新厘定了警务规章，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如果有人敢违反规章，那么甭管什么身份，一律依法惩办，当兵的也绝对不能例外。巧了，当惯了大爷的军人还真就撞在了王永江的枪口上。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纪律最差的27师53旅旅长汤玉林，部下在妓院里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也就算了，还公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局子候审。那么汤玉林呢，当然不干，直接去警务处要人，还放出话来要带兵包围警务处。这王永江也不是吃素的，他直接在警务处院子里架起了大炮，有胆子你就过来。汤玉林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御状，要求撤销王永江的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这边呢也较上劲了，他也主动交上了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幸好张作霖这会儿啊还有点脑子，一边呢是寻衅滋事得理不饶人的刺头，一边呢是维护秩序安抚地方的能干下属。要想好好的治理奉天，那当然得支持王永江啊。于是汤玉林荣幸的成为了杀鸡儆猴的鸡，面子当然挂不住，各种矛盾积攒下来，后来竟然跟张作霖闹翻了。面对巨额外债和财政的亏空，财神爷如何大显身手，升职加薪，前程大好，为啥有人要拒绝升官？得到张作霖如此看重，王永江也没辜负这份心意，人家确实有两把刷子，他的宗旨就是开源节流，首先整顿官营企事业，兴利除弊，能挣钱的继续搞，亏损的要么关门停办，要么改成民营，另请高明。荒地要开垦，矿山要官方裁决，赋税更要严加整顿。此前他就通过警察力量肃清了地方，把税务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就更方便厘定丈量核实土地数量，确保能够一查到底，各级官员有敢中饱私囊贪污公款的，一经查实立即撤换。当然工作效果好的也要记功，而且发奖金。这样一番操作下来，效果立竿见影，很快田赋财税收入就开始增加，该收的钱起码收上来了。王永江利用这一部分收入建立官方基金，操控大豆种植与外销。消息一出来，老百姓纷纷议论，哎，你听说了吗？那官府给种大豆的发补贴呢，大伙赶紧种起来，将来收了大豆啊，也不用愁去哪儿卖了，官府直接都买了。当时的大豆可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而东北恰好是适合大面积种植大豆，王永江又大兴屯垦，官办农场，大规模的开荒种植大豆，就光靠卖大豆，奉系军阀收获了好大一桶金。在王永江的众多头衔当中，还有一项叫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也就是东北银行总行的领导人，说白了就是东三省金融的这一大摊儿也都交给了王永江。在这之前，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俸票被挤兑的厉害，信誉一跌再跌，王永江临危受命，大胆地进行金融改革，终于让俸票的币值稳定下来，老百姓纷纷主动地使用俸票交易。接着王永江又利用俸票发行权刺激工商业，积极地鼓励民族工业与民族资本，东北地区的工商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从1921年到1926年，仅是奉天城新创办的大型企业就超过了400家，涵盖了纺织、电力、矿业、钢铁、车辆、皮革、烟草、粮油、木材加工、印染、日化等各个方面。王永江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到1920年3月，奉天的财政状况已经明显好转，不仅偿还了1000多万元的地方外债，弥补了每年200-300万元的财政亏空，还结余了1000多万元。张作霖大喜过望，还曾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这么能干的下属该怎么奖励呢？当然是继续升官了。张作霖索性直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省长了。不过王永江的回复却是，谢谢您，不必了啊。为什么呢？八成是因为原本的奉天省省长正是张作霖本人吧。 升官当然是好事儿，但抢领导的官就大可不必了。可是张作霖呢，非常乐意让出这个位置，在他的再三敦促之下，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王永江任代理省长，正式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当上代省长的王永江更是大显身手，他整顿吏治，甄别考核各级官员，奉公守法，干得好的提拔奖励，贪赃枉法失位素餐的轻则撤职，重则依法惩处。经济这一块也没放过，他创办实业，开采铁矿煤矿，发展交通，修建凤海铁路等等，搞得有声有色。他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大力普及小学，发展中学，创办了东北大学，培养专门的人才。东北大学那块儿知行合一的校训牌匾就出自王永江之笔。一时间，东北苍廪丰足，治下安宁，一派祥和的景象。老板打仗呼呼的烧钱，下属看不过眼了，该怎么办？怎么劝都不听，干脆跑路。半生经营的成果为什么便宜了日本鬼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东北财政富起来了，王永江和张作霖都高兴。不过俩人高兴的原因却大不相同。王永江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看着自己治下政通人和，自然高兴。张作霖呢，一个军阀头子，想着有了钱就能打仗了，也乐得不行。什么您说那是人民的血汗呢？嘿，发展军事，问鼎中原，此乃大事，俺又没乱花钱。双方就此就产生了分歧。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入关与吴佩孚的直军开战。但奉军没过几天就败下阵来，张作霖灰溜溜地缩回了东北，吃了败仗。老张这时候又想到王永江了：“兄弟，都怪我当时没听你的话，才吃了大亏。以后啊，我肯定不这样了。你好好当省长啊，放手干，我什么都支持。”那按照王永江的想法呢，关内乱就由着他们乱，咱东三省关起门来，低调发育，增强实力，充实财富储备人才，改革军备，这才是不战而胜的万全之策。至于军队什么的，当然也得发展，但就不用花太多钱了，先省点力气发展民生吧。不想也知道，张作霖那是肯定不乐意呀。他全力的整顿奉军，扩充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兴建葫芦岛军港和东塔飞机场等等，为此每年要耗费2-3千万元，一心想着要进兵关内，打败直系，一雪前耻。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获胜，王永江力劝张作霖不要争夺北京，战争结束之后尽快回东北。但老张正是志得意满，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吴佩孚战败南逃，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和张作霖之手。1925年，张作霖挥师入关，迅速占领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一路把势力伸到了上海。他倒是权势熏天，好不快活，全然不顾关内人民受尽了战争的苦，东北老百姓也被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张作霖的手下郭松龄看不过去了，起兵反叛。孙传芳、冯玉祥等军阀也通电讨伐奉军。张作霖打了败仗，还得让王永江去日本人出兵帮忙。日本当然是趁你病要你命啊，狠狠地敲了他一笔。火烧眉毛的危机暂时挺过去了，但王永江面前仍然内外交困。对外，日本人的好处费还没给够，对内，连年战争导致军费暴增，奉天已经是民生凋敝，财政困难。王永江急的是左眼失明，甚至是心脏漏血。曾经的财神爷终于束手无策，他传说中的神力也用尽了。他苦劝张作霖不要急于冒进，先经营东北，但老张坚持时不待我，忙着入主北京，准备就任北洋政府国家元首。去也！心灰意冷的王永江干脆留了封辞职信，回老家写书去了。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于荆州。张作霖得知之后悲痛不已，不过很快他就不用伤心了。第2年的6月4号，张作霖本人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殒命皇姑屯。又过了几年，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实行所谓的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落入了日本的魔掌。就这样，张作霖、王永江耗费巨资打造的奉军军械厂，此后生产的枪炮，在侵华战争中全打在了中国人自己的身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各位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那同时我们要提示您，根据节假日的安排，这一周的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明天也就是9月20号周日是需要正常上班的，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调好闹钟，避免迟到。那与此同时呢，朝九新生代的节目也会进行同步的正常直播，所以听节目的小伙伴记得拿好板凳提前蹲哦。那今天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的10点，本市将会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且按照惯例会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呢，在本市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通事提示广大的市民和临时来京的朋友，在听到警报后，也请各位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家长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孩子受到惊吓，特别是家中的老弱病残者要加强看护，以确保安全。好了，提示完各位之后啊，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我们来看一看在本期节目有哪些好看的话剧。

欢迎回来，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由故宫博物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御膳和美集团共同出品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以舞姿为笔，以山河为目，将千里江山展卷于舞台之上，从方寸舞台到四海回响，在剧场之间徜徉于千里江山的壮丽与悠远。这不仅是一部舞剧，更已成为一个彰显文化自信、传递东方美学的时代符号。作为深刻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剧组也不断跨越山海，以百场如一的匠心缔造了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文化盛景。

0: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了从《千里江山图》这幅几乎没有人物和情节的画卷中构建出一部剧的架构，主创们选择以诗句为载体，从画作的成型工艺入手，深入了解古画的形成过程，走进那段辽阔深远的历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孜孜不倦的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1: 沿一路岁月蜿蜒，长江流行中

将1000多年前18岁天才少年奚梦笔下的色彩化作眼前亦近亦远的身影，青绿以绚烂之身勾勒出如诗又如幻的无垠山河。女舞者饰演的青绿是千里江山图历千年不退的璀璨色彩之精魄，是脉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性表达。舞蹈诗句《只此青绿》以诗句为载体，以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纲目，大家将随着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之中。

自可独步千载，待众星之孤月耳。千里江山图是北宋青绿山水的代表作，以咫尺之地展千里江山的风光。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咫尺青绿》，借助文化想象，通过舞蹈语言让文物活起来。在舞台上，十二位舞者梳着高耸云髻的清风髻，身着青绿色曳地长裙翩翩起舞，仿佛千里江山图中层峦叠嶂的山峰，在高低错落间构建起立体的水墨时空。青绿在画中静待千年，又终回归至画里。观众激动地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场舞蹈，更是一幅活生生的山水画在舞台上流动。无遮挡动作就像画笔一样，把古老的画卷画在舞台之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有展卷人穿引其中，与昔梦之间隔着长达近千年的时间跨度，似远又若近。而青绿作为意象角色，它是全剧中的美学提纯，它存在于展卷人的追寻里，昔梦的笔下，工艺人的期盼中。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昔梦即将完稿之时。展卷人因对千里江山图的潜心钻研，走进了昔梦的内心，伴其经历了呕心沥血绘制的千里江山图的宝贵时光，与这位只有寥寥数字记载的天才少年心心相印，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偶然与必然，读懂了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

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痕，俗世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原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便道骑行不文明，

0: 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顺说交通，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3: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的经典之作《喜剧第十二夜》。国家大剧院继《哈姆雷特》《暴风雨》《仲夏夜之梦》等莎士比亚剧作成功制作之后，邀请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王建南，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以让经典活在当下的理念，对喜剧《第十二夜》进行了大胆而精妙的重构。整个剧情节奏轻快，笑料升级，大胆地摒弃掉古典沉重，赋予了轻快紧凑的现代节奏。剧本经过更为接地气、诙谐幽默的口语化改编，也让莎士比亚的智慧和讽刺直抵当代观众的心扉。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当爱情披上伪装，一场身份错位的狂欢盛宴席卷而来。话剧《第十二夜》是一部透着纯美浪漫气息的爱情喜剧。一场风暴将一对孪生兄妹，少女薇奥拉和少年西巴斯辛卷入大海，生死未卜。在命运的指引下，薇奥拉来到伊利里亚这个充满魔力的国度，女扮男装的她成为了奥西诺公爵的侍从。薇奥拉的伪装就像一面魔镜，照出了爱情最荒诞的模样。男扮女装的薇奥拉对痴情公爵芳心暗许，高贵冷艳的奥利维亚打破了世俗大胆阻碍，教条刻板的管家马弗里奥改头换面，踏入了爱情陷阱。十二个夜晚，丘比特的箭也在月光下兜兜转转，人们在月夜里坠入情网，被爱情的漩涡俘虏，再聪明的人也变得荒诞可笑。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第十二夜》，以精妙的情节设计展现了爱情最迷人的荒诞和真实。剧中的人物或活泼张扬，或不羁坦荡，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们的演员细腻诠释，给喜剧角色注入了更为生动鲜活的灵魂。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藏着心动的密码，能够让您在笑声里看清，爱情从来不需要伪装，真诚才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改

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人类情感和智慧的永恒试验场。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第十二夜》，不仅是对经典的深情致敬，更是一场用现代剧场语法和莎翁精神展开的生动对话。它能够让我们在开怀大笑之余，见证爱情中

了盲目和勇气，伪装下的真心和荒诞。不妨让我们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沉浸于那个充满皎洁智慧和浪漫诗意的伊利里亚王国。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之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了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了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和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达吴境附近交接，指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吴境、百顺、长江圩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儿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啊。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之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时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着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甬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吴境，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因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有3天以上的时间。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了指定地域，并且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了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

0: 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资助，好像还有一个高级的指挥机关。莫夫莱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把黄国良惊醒了，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布置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至后坑以南。谁知道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的强调，就是不愿意执行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营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良喊，眼瞧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个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所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有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上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经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判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堡垒线之中间地区。 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制迟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试筹备，尽力协助，并仔细地嘱咐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弹。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的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了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是纸上谈兵。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打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之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宿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前边角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何红军不但到处的袭扰，而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了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你可别说我剿匪不利和没有事先提醒啊。其二，刘湘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秦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且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川江，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并且已经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是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产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我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四川人民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当中曰，三月升天参，尔雅视天当中曰，彗星为我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的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是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读之后说，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26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经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
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赢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的时候，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了一营，并且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们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个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作战动员会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刺刀，排成四路，急速地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去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下去了。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0: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择了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汲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着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的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呢？红军战士回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就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的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呀？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还没落音儿，棚子外的哨兵已经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住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地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曾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经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敌人一旦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须是一场血战。曾宝堂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10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经于昨天晚上6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里头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后撤，一撤就撤出去了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个师，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为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着一个连进了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了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了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道那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当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24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就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头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的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经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又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要给哪支部队送去，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 清一色的带黄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了珍宝，更标命令给每个条幅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数的往身上塞，更标自己塞了满满的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的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的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88师的政委郑维山。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家在你背上》，作者林特特。叔叔的老家在合肥，多年前他因为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被部队相中，参军上军校，提干辗转西北，一辈子都没脱下军装。婶婶起初在合肥教书，生下堂妹后随军，把教鞭从一所学校挥向另一所学校。我对叔叔婶婶有印象，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们4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奶奶恨不得抱着他们哭。我还记得那一回，叔叔说在部队交往最多的是安徽老乡，和他关系最好的战友老家也在合肥，他们平时以兄弟相称，亲戚般走动，逢年过节老乡们总要聚在一起把酒言欢。有一次他们不自觉地提到合肥风物，竟情不自禁地集体落泪。就是那一回，婶婶抱怨西北的蔬菜没有合肥的好，面食也不怎么样，一到冬天想到咸鸡咸鸭就馋得慌，西安街上没有人卖。婶婶说她甚至学会了灌香肠，灌家乡风味的香肠。后来只要有机会，家里人就给他们寄咸鸡咸鸭，再后来交通越来越便捷，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抽空回老家，从几年回去一次变成了一年回去几次。婶婶关节疼她忍着，哪怕第四军医大就离她家不远，她也宁愿等到寒暑假回合肥找老中医拔火罐。叔叔总对我们说，以后退休了就回老家，我们把房子买在一个小区吧。他兴致勃勃地和我爸商量，他们越来越思念老家，然后他们竟真回了老家。叔叔退休后就在合肥四处看房，起初我还以为他只是想做投资。他们买房装修，重新置办起一个家，堂妹正好大学毕业，叔叔婶婶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为堂妹在合肥找了一份好工作。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说服堂妹和他们一起回了合肥。叔叔终于兑现了他对自己的承诺，回到老家。堂妹却不知道哪里是她的老家。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在西安，她有限的人生经历和记忆都属于西安。堂妹的工作单位在合肥数一数二，她能力强，人缘不错，却总是郁郁寡欢。家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也表现得意兴阑珊。有一回，我发现她在复习考研，就随口问她，准备考哪里？她抬起头看着我说，还能考哪里？我只有通过这个方式。

是才能回西安。他的屋子里摆了从西安带来的各种饰品、日用品，内容庞杂，从银手镯、布毛驴到枕头、纸巾筒，他认为这些只有在西安才能买到。堂妹在西安已经没有亲人，可是一放假他还是会坐火车去西安，有时为了看同学，有时只是为了看看那座城市。他回合肥时总要带回许多西安的土特产，他把送给同事的分成一份一份，还不忘给自己留一份，放在冰箱里慢慢享用。我在西安出差，不知该买点什么，就打电话问他。他问清楚我的方位，然后指点我怎么坐车，下车后往前走大概多少米，往左拐，那里有一家什么店。我觉得西安简直住在他的心里。堂妹考研没考上，工作却越来越出色，生活逐渐稳定，时间久了，尤其是她交了男朋友之后，家人都以为她对西安的念想已经作罢。堂妹的男朋友是她的中学校友，机缘巧合，她大学毕业后也和堂妹一样在合肥工作。他们在西安到合肥的火车上偶然重逢，也许是缘分，也许是因为共同的经历，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今年夏天堂妹结婚了，堂妹很高兴，现在她每个长假都要回西安，她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婆婆家。她每次回来还是会带西安的许多土特产分发给同事时，她笑容满面又理直气壮，别客气，从老家带来的。国庆节，我和老公、堂妹、妹夫一起在 KTV 唱歌，妹夫把许巍的歌唱得出神入化，我们啧啧称赞，他却对着屏幕一竖大拇指说，许巍，我们西安的歌手。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分别时妹夫含糊不清地说，今天真高兴，就像在西安。堂妹拍拍妹夫的手，对我叹了口气，我们说好了，要是生了孩子就好好培养他，让他考西安的大学，让他回老家，我只有这一个方式才能回西安。我想起有一年去西安，在叔叔家的阳台上看见那儿晾着一排婶婶自制的香肠，那是他们的老家。我想起堂妹的冰箱里有一盒她从西安带回合肥留着慢慢吃的绿豆糕，那是她的老家。年轻的时候，你总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被命运的手推向各处，你离开了不想离开的人，告别了不想告别的城市，你身不由己。当你把该完成的都完成，把该交代的都交代，终于可以还自己一个心愿时，也许最想安家的地方就是你的老家。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家在你背上》，作者林特特，我是杨希。

0: 界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雪地里的迎春花》，作者一路开花。

母亲躲在一片茂盛的玉米地里，将欢腾着路过的我一把搂在怀里。我吓坏了，愣愣地看着她。她故作神秘地将一个沾满了黄土的罐子递给我，眨着眼睛说：“虎子，给你爸送去，就说这水啊是你帮他从山里头舀来的。”我将陈旧的水罐抱在怀里，一只手迅速地向母亲摊开。他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硬币放在我掌心里，然后潜伏在绿叶的深处目送我离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当然我不曾当面问过母亲这样的问题。炎炎的烈日之下，父亲只要瞥见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虎子，你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虎子今天去哪儿打的水呀？”我仰着面安躺在父亲的怀里，镇定自若地把母亲先前所说的话反复地给他听，看他展眉，用坚硬的胡茬扎我，咯咯地笑。这时我相信母亲一定在暗处注视着我们，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后来听隔壁的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着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提议就在村里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怕沾染疾病，于是将他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山路多长啊，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拂去雪花，母亲在县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我，但从此她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这个人在旁人眼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后遗症，对于父亲来说却丝毫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此执拗的父亲再不让母亲干农活，他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硬驮着母亲走路，才让母亲落下今天的病症。我十岁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了。他说村里的男人大多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上，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尘土。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母亲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他心里知道，父亲如果不出去，此生都是有遗憾的。父亲出去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已经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也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宽阔的黄土地。母亲没有阻拦，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父亲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勉强地笑笑，他不想让父亲看出他的伤悲。父亲走的那一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埂上的母亲，她独自默默地流泪，身旁还有一罐昨天外出时打好的泉水。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之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俨然是判若两人。我捧着那个陈旧的水罐站在灰蒙蒙的天际下，审视着父亲劳作过的土地，泪如泉涌。父亲回来的那一天，隔壁邻居都过来看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展现在他的眼前时，才咯咯地笑了。我认识，那是一朵多么漂亮的迎春花啊，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髻，用手指一按，咔嗒一声，它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地进入厨房，

0: 剩下我和父亲在门前吵闹。我能看出母亲的心里是欢喜夜长的。对于父亲，他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从我记事起，他就隔三差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了你吃了这么多苦，以后长大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知道吗？我的回答总是令他满意的，但是后来想想竟有许多不明之处。比如他从不曾要求过我以后要好好的孝顺他，似乎在孝顺这件事情上，他情愿让我将全部的爱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了城里去了。这次他去的要很长时间，春节才回来。期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因此按提成来算很能够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而她每听完一遍都要到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坐上书记的车去城里头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一条男士的羊毛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父亲很早以前就想要了。衣柜有了，可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可我又年幼，因此只能花一点工钱去桥头雇个工人帮忙把衣柜搬上书记回城的汽车。桥头的工人可真是多呀，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便迅速地围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母亲不理会他们，慢慢地往里找。他想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啊不但不会把柜子磕破了，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对着密集的小工们打趣地说，
1: 嘿，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啊，我力气可大了，庄稼人不偷懒儿。
0: 母亲迅速地拨开人群，朝发生的位置看去。不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他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要上厕所。母亲没有叫他，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母亲想，如果他在此刻硬拉住父亲询问他信中所说的内容的话，一定会深深伤害父亲的尊严。于是他坚强地扭转头，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然后拉住我飞也似的向前奔去。我气喘吁吁地抬头，想要母亲慢些，却看到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父亲出事儿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不好了，不好了，胡子他爹出事儿了。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村里有人说，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的事儿，楼梯上的水结了冰太滑，父亲一时没有站住摔了下来，那张100多斤重的八仙桌毫不留情地砸向了他的身体。此后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想着父亲摔下楼梯的情形。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发髻。我没有哭，母亲亦没有。亲朋散去之后，和母亲静静地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我的发卡呢？我的发卡呢？当夜母亲硬拉着我， 在漫天的大雪当中寻找父亲送给的他那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疯狂过，印象中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安详内敛，而矜持，从不善于表达心中的情感。大风呼啸着，席卷了山野。我和母亲趴跪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寻找着。母亲的发卡真的丢了。我当时极为不悦，我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看重一个普通的发卡。父亲早亡，他不曾哭泣，如今却在惨白的雪夜里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音。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的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是一种念想，亦是母亲对苦难的父亲唯一可以寻的情感的寄托。当雪花再度悄然地覆盖了村庄的时候，我已经不觉寒冷，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一定会有一枚温暖的发卡，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守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雪地里的迎春花》，我是顺义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董方。

0: 当时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0: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0: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四季是怎么形成的。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啊，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行星呢，是一种不能自己发光发热的星球。我们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是来自于太阳的，因为太阳是太阳系里唯一的一颗恒星。而在宇宙中呢，只有恒星才能发出光和热。正是因为太阳的光和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白天和黑夜，才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那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呢？这还得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说起。咱们居住的地球啊，不光每天要一刻不停地从西向东自转，而且还要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它自转一圈就是一昼夜，也就是一天。公转一圈呢，就是一年。因为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自转，所以就会有一个自转轴。这个自转轴啊，跟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轨道的平面并不是垂直的，而是跟这个轨道平面有一个大约66度的倾斜角度。另外啊，又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形，而是椭圆形的，所以当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阳光直射在地球上的位置就会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平面上的这个角度呢，不仅决定了地球上南极圈和北极圈的大小，同时也划定了南北回归线的位置。当地球的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太阳光就会直射在北半球上，那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长夜间短的现象。光照的时间强了，强度大了，所以北半球就暖和。

我。这就是北半球的夏天了。当地球的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呢，阳光就会直射在南半球上。这时候啊，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短、夜间长的现象。北半球的光照时间短了，强度弱了，所以啊，北半球就会寒冷，这就是北半球的冬天了。当地球自转轴的南端和北端与太阳的角度一致的时候，南半球和北半球谁也不比谁更倾向太阳。南北半球的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光照的时间和强度也都相等，这就是春分和秋分了。就这样，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就是一年，也就形成了四季的变化。小朋友，你能听懂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见未真，勿轻言；知未敌，勿轻传；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字，众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还未看到事情的真相，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对事情了解得不够清楚，不要轻易将之传播出去；不合义理的事儿，不要轻易允诺；如果随便承诺，做与不做都错。说话吐字时要口齿清晰，而且声音舒缓，不要说得太快太急，也不要说得含糊不清。那人过来说长，这人过来说短，事情与己无关，闲事不要去管。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三年不亏园》。董仲舒是汉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自幼天资聪颖，酷爱学习。为了能够继承和发扬先人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他整天待在书房里学习。据说他家的后院有一个菜园，菜园里种了许多时令蔬菜，一年四季都有蔬菜生长，并且经常有人在菜园中劳作聊天，还有很多儿童在园中嬉戏玩耍。如果是其他儿童，恐怕天天会在课余到园中嬉戏。但是由于董仲舒学习过于认真，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竟没有踏进过那个菜园一步，也没有因为菜园里的热闹美丽而频繁张望。所以后人都说他不窥园中菜。董仲舒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学者，这和他专心学习、不被杂事牵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两天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校车在雷梦拉的新学校西达小学门前停下来，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很像他原来的学校。孩子们纷纷下了车，雷梦拉这时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因为他没有晕车。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仅是脚长大了，人也长大了。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老师，就属三年级的学生最大。那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看上去是那么小。雷梦拉感觉自己又高又成熟，还有那么几分智慧。丹尼走在他前面，他对另一个男孩喊道：
1: 嘿，接着。
0: 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从空中飞过，落到了第二个男孩子的手中。那个男孩挥舞着手臂，做出了一副打棒球时投球的姿势，把橡皮擦又重新扔回丹尼的手里。
2: 你把橡皮擦还给我，
0: 雷梦拉说着去追丹尼，手里的饭盒这时候就像个累赘。丹尼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当中左躲右闪，就在雷梦拉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他把橡皮擦又扔给了另一个男孩子。如果不是饭盒不断地打在雷梦拉的膝盖上，雷梦拉可能早就抓住他了。不幸的是，这时候上课铃先响了。
1: 校园星星，
0: 雷梦拉大喊。当然，这里的星星可不是天上的星星，是动物园里的大星星。这个词是雷梦拉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总是能拿到好球，总是最早来到运动场，又总是在别人玩跳房子游戏时横冲直撞追足球的男孩子们的。雷梦拉看到他的粉色橡皮擦又飞回到丹尼的手中。
1: 校园星星，
0: 他再次喊道，愤怒的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1: 臭校园星星！
0: 可是男孩子们才不在意呢。雷梦拉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新学校，爬上楼梯去找他的教室。他发现从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越过屋檐和树梢，可以看见远处的胡德山。真希望来场火山爆发，他想着，因为他真是快要气炸了。雷梦拉的新教室里闹哄哄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他看见了一些以前就认识的老同学，其他的都是一些新面孔。每个孩子都在说话，大声地同老朋友打招呼，或是看着那些即将成为朋友、对手或敌人的人。雷梦拉想念豪一，豪一被分在了另一个班上，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那个校园星星丹尼正坐在一张课桌前，头上还戴着他的棒球帽。他把雷梦拉的新橡皮擦 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雷梦拉看着，沮丧地说不出话来。他的心里呀，真想揍一顿丹尼。这个校园猩猩，这个臭男孩，怎么敢毁了他这么重要的一天呢？这时候，老师说话了：“
1: 好了，你们这些家伙，安静。”
0: 雷梦拉惊讶地听到，全班同学被称为“这些家伙”，因为他以前认识的大多数老师都会说：“
1: 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够响了，难道是因为教室里太吵了吗？”
0: 雷梦拉在教室前面找了

0: 个座位，仔细地看着他的新老师。这是一位健壮的女士，留着短发，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游泳教练。雷梦拉在心里想着。老师说话了，
1: 我是威利太太。
0: 老师说着，把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黑板上。
1: 威利 ，Well， 鲸鱼的单词后面再加条尾巴 ，Why？
0: 老师笑了，全班同学也一起笑了起来。然后，老师递给雷梦拉一些纸片，他吩咐道：“
1: 请把这些纸片发给大家。”在我认识你们以前，大家需要做一些名片。
0: 雷梦拉按照老师说的去发纸片。走过课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新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咯吱咯吱，雷梦拉咯咯地笑了出来，班里的其他学生也笑了。他从一条过道走到另一条过道，最后一张纸片他发给了校车上的那个男孩。雷梦拉低声地说：“
1: 你把橡皮还给我，你这头校园猩猩。试着来拿呀，大脚怪。”
0: 丹尼同样压低了嗓音说，同时他咧嘴笑了笑。雷梦拉盯着自己的脚，
1: 大脚怪。
0: 大脚怪是一种身高十英尺、身上多毛的生物。据说它在俄勒冈州南部的雪山上面留下了巨大的脚印。有些人说他们见过大脚怪在丛林中快速穿行，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真实存在。
1: 竟然说我是大脚怪。
0: 雷梦拉的脚的确是长大了，但也算不上巨大。
1: 这头校园猩猩，它必须为侮辱别人付出代价。
2: 那你就是巨脚怪校园猩猩，
0: 他大声地脱口而出。令他惊讶的是，校园猩猩丹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橡皮擦，微微一笑，还给了他。好极了，雷梦拉高高地扬着头，踩着咯吱作响的凉鞋往回走。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故意远远地绕了一圈才回到座位上。一路上，雷梦拉还尽可能地把脚下的声音踩到最响。他做对了，校园猩猩叫他大脚怪，没能让他心烦意乱。他成功地拿回了自己的橡皮擦，他才是最终的胜利者。雷梦拉突然意识到，他的鞋子还在咯吱作响，而周围却安静得不太正常。新老师正微笑着看着他，于是他停下了脚步，全班同学都看着老师。
1: 威利太太说：“哈哈，我们都知道你有一双会唱歌的鞋子。”
0: 果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雷梦拉僵着腿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开始他以为威利太太是在批评他，但后来他觉得老师可能只是想幽默一下。有时候他很难说清楚大人的想法。最后，雷梦拉确定，任何一个能让校园猩猩在教室里戴棒球帽的老师，一定也不会挑剔他那双咯吱作响的鞋子的。雷梦拉把自己的纸片折起来。

小心翼翼地用草体字写上雷孟拉昆比八岁。他欣赏自己的字，心里美滋滋的。他喜欢自己在新学校比别人长得高，他喜欢这一点，他可以肯定他那位通情达理的老师。至于校园星星，他倒是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总算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雷孟拉不愿意承认，但是重新拿回橡皮擦确实让他有点喜欢校园星星了。可能他就是喜欢这种挑战吧。雷孟拉在名字的周围画上了漂亮的花边。今天早晨他全家心情都很好，所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家人可以依靠他了。不过要是他能想出怎样对付薇拉珍，那就更好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在第27个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顺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将应急救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并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宣传培训，切实提升社会自救互救能力。为了让应急救护知识全民可学、随处可学，顺义区红十字会依托线上公益课堂平台，开展守护生命就在身边心肺复苏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借助线上传播便捷、覆盖面广、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市民都能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系统掌握应急救护知识与技巧。线上科普广覆盖，线下实操练硬功。顺义区红十字会联合中安救援队将急救课堂搬进北京国际鲜花港，为游园市民带来沉浸式手把手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活动现场，中安救援队队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高频使用的急救操作，逐一对按压位置、发力力度、操作节奏、应急流程等动作要领进行拆解讲解，细致纠正不规范操作。同时邀请现场市民上手实操，让大家在动手练习中吃透急救技巧，熟悉施救流程。中安救援队综合办公室主任夏林燕表示，之所以选择景区、园区这类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急救宣讲，就是希望跳出传统发传单、念资料的单一宣传模式，让市民动手练，扎实会用。急救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普通市民敢于出手科学施救，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不止于景区，本次世界急救日活动多点发力，急救取证培训班走进李桥镇庄子营村，面向村民和新就业群体租户开展系统培训，让急救技能扎根乡村。线下应急救护培训落地空港街道祥云小镇，为新就业群体送上应急救护知识。新就业群体穿梭于城市街巷，机动性强，掌握急救技能后可及时处置突发状况，填补救援空白，成为城市应急体系里温暖的救援力量。顺义区将持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急救理念，培育急救力量，推动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敢急救成为顺义新风尚，为城市安全、市民安康添一份守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都能干点啥？离家更近，等待时间更短，报销比例更高，社区医院逐渐成为更多患者的首选。今天顺义融媒探访社区医院系列，带您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设有10个卫生服务站和1个急救站，为辖区1.8万余常住人口及周边群众提供全科医疗、中医诊疗、预防保健等医疗服务。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质疏松门诊，医生正在为患者进行关节疼痛诊疗，通过触诊和便携式骨密度仪检测，医生几分钟就为患者完成了初步评估。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联体医院合作，成立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关节炎诊疗中心沙岭分中心，中心涵盖关节痛门诊和骨质疏松门诊，并定期聘请专家团队来院坐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患者张先生说，我家就在沙岭村，我患有慢性腰痛10几年，以前总往上级医院跑，现在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能做理疗，还能预约专家，节省了不少时间，对我来说特别方便。中医科设有独立的中医诊室、理疗室、中药房，其中理疗室配备了红外线理疗仪、牵引床等治疗设备，可提供针灸、拔罐、艾灸等常见中医适宜技术。中药房常备中草药饮片300余种，并提供代煎服务， 同时还备有中成药100余副，满足不同患者的用药需求。中医科在传承中医特色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引入冲击波治疗等现代理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疼痛，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中医健康服务。在顺义，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逐步完善，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近医疗机构就医。记者曹思龙报道。道路连万户，养护

0: 惠民生，顺义公路分局常态化推进路面小修专项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九月初，顺义区7条道路小修整治作业完工，迎来提质升级。此次路面小修整治作业涉及石原大街、龙井路、顺平府县、顺白路、顺余路、昌津路、木烟路，主要对路面进行了洗爆重铺，并同步更新了交通标线。施工期间，顺义公路分局推行短段落分段施工、错峰组织作业模式，提前加固井盖、雨水篦子，做到一次进场一次性完工，避免长时间栈道阻断通行。在石院大街，记者看到新修好的沥青路面平坦宽阔，标志标线清晰醒目，来往车辆有序通行。石院大街沿线居民区密集，施工过程中，顺义公路分局通过提前召开工期研判专题会议，联动石院街道搭建及时沟通渠道等举措，精准错峰组织日间施工，最大限度兼顾工程进度、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从春季首批小修到本轮集中整治，今年以来，顺义公路分局已累计完成路面修复98余公里、36万平方米，覆盖李天路、顺密路、龙井路、火寺路等26条道路。顺义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科长薛萌表示，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紧盯路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全域路网巡查，动态排查道路隐患，滚动实施小修处置，坚持做到病害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辖区道路路况，积极推动未速先办，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霍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2101-2001-2002 地块顺利成交，由华润置地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82.993亿元，溢价率17.37%，这是顺义区今年第二宗溢价成交地块。此次成交地块位于霍沙峪镇，建设用地面积约20.22万平方米，规划建筑规模约20.42万平方米，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起玉园路，南至渔阳路、玉园南路，西临规划防护绿地，东至安岳路、新园六路。从地图上看，这里并不是一块孤零零的新地，沿着温榆河生态空间向周边延展，成熟社区、公共服务、教育、商业等城市功能已逐步形成，片区形成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轨道交通相结合的综合出行网络，京承高速、机场高速、京密快速路等多条干线途经周边，临近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兼顾居民自驾与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对外通达性较强。项目周边集聚多所国际化学校、公办中小学，形成多元的教育供给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家庭的就学需求。中粮祥云小镇、罗马湖商圈、欧陆广场、荣祥广场等商业载体分布周边，覆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山姆会员商店也落地于此。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罗马湖公园等滨水开放空间就近可达，河廊与城市绿地相互串联，滨水空间、公园绿地共同构成片区生态基底，为居民提供大面积公共休闲活动空间。医疗方面，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等医疗机构落地，补齐区域优质公共医疗服务短板，公共服务保障持续完善。82.993亿元是一次土地成交的结果，174轮竞价则让市场再次看到了顺义温榆河片区的关注度。未来随着相关项目陆续推进，这片紧邻温榆河的区域还将呈现怎样的城市新面貌，值得继续期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0: 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0.967。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0: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 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野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6: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7: 亲民呐，
1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7: 情怀呀、啊。
10: 得嘞，咱走着。
18: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书接前。

克，实质上王师武比剑客的身份。所以老头子一发话有分量，二侠120个不乐意，又不能不听，气呼呼这才归座。两只眼睛瞪着惠斌。王师武心说话，老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真是坏事儿。谁不会发脾气，谁都会骂人，但是分怎么回事，现在没到那时候呢，还是最好别抓破脸。能规劝的惠斌把解药拿出来比什么劝强，就即使达不到那个目的，就是比武走走形势，他也挺恭顺的把药拿出来也好嘛。你这要抓破脸把人给得罪透了，他把药一揣走了，你怎么的，你哪儿找去，大人的眼睛不就废了吗？还得说王师武思前想后，老谋深算，先把二侠给拍住了。王师武往前拉了椅子，凑近惠斌，这才说：“兄弟，老哥哥说两句能听吗？”老哥哥请讲。我说：“你小名也叫力胆侠呀，那么侠客办事儿就跟一般人不能一样。什么叫侠客？从这个字面上来讲，你说有多少个人字？单立人，一行。”俩小人再一个大人才组成了一个侠字。普通的人就是两撇，作为侠客是好几个人，那就是说明我们办事情不但要出人头地，而且要超越俗人，但指的是好事而言，而不是坏事。咱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嘛，对不对？兄弟，不是哥哥我说你呀、你本身办的这事儿来讲不光彩，你误入了歧途，错上加错呀。那么海川方才说话了，海川跟我还不一样，他现在是大人的随行委员呢，他是官面的人，他既代表私方也代表官方，他已经表了态了，既往不咎。那么也就是说呢，给兄弟你留了个台阶下，虽然你错了，人家不怪你，这就够小点了。兄弟，知错必改乃为俊杰，放下屠刀利必成佛。我希望你呢把火压一压，最好把药献出来。海川不担保了吗？免得人怪有海川在那擎着呢，还有我们这帮人呢，我们拿着这药一回去给免得人治伤，免得人好了奉旨西巡接茬干他的事儿，你呢还是庙上的当家人，这不愉快的事情就接过去了，甚至刀伤人命，什么死了个厨师傅等等等，我们大伙都能料理得了，也不揪你徒弟了，这好事上哪儿找去？你千万莫要执迷不悟啊！方才侯二侠说的话是有点激烈，措辞不大，但是情有可原。他为什么？他是恨铁不成钢，恨你这人太顽固了。不过我敢担保，我这兄弟是热心肠的人，你要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真正做到了，我兄弟侯杰可以给你赔礼道歉，往后咱还是好朋友。这个事儿哥些我再说一件事儿，江湖大乱道。怎么叫江湖乱道呢？这个辈分呢乱七八糟，即使你的辈分比我们高着一截，你是我们的长辈，因为镇武侠董乾教过你，教过你一天也是属于你的老师。从老侠客那块论，我们都矮着一辈，那么你是个老前辈，你应当做

0: 点表率来，你让我们怎么学呀？哥，你干出这种事情来，这不是遗憾吗？咱哥俩多少年的交情，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你比我明白的多，只是你心里头憋着个劲儿，你这个劲儿自己一破解开了，满天云彩都散了。兄弟，能听哥哥的话吗？能不能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
1: 这个老哥哥，我听您的。
0: 好，兄弟，我太感谢你了。
1: 慢着，
0: 老哥哥，我听您的可是听您的，您多少的得替我想一想。我在这古刹玉皇顶好几十年了，方圆百里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那咱就这么说吧，我把大话扔出去了，都知道了。我要跟铜侠客比比武，我觉着这不算什么强人所难吧，见高人不能交背失职嘛。那么我说的也挺清楚，比武的时候不管我输了不管还是我赢了吧，我都交要。你看这也就够瞧的了，真格的老哥哥，这点薄面也不赏给我们。可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您心里比我更清楚。大个儿我扔出去了，我要达不到这个目的，将来别人怎么议论我，说你看看慧斌，没见着佟林之前夸夸其谈，净吹牛皮，把那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直响，结果人家佟林领着人一进庙，当时他麻爪了，乖乖的把药就献出去了。万一有人这么说，我怎么抬头啊？我怎么做人呢？我也对不起我老师董乾董化一呀。
1: 老哥哥，我这个要求您说过分吗？
0: 佟林一听站起来，
1: 好吧，力胆侠，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同意。我不是说我身价有多高，不愿意跟您比武，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我承认我甘拜下风，我绝对不是您的对手。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跟您学几招，长长见识。既然大和尚愿意跟我比武，同谋，奉陪。众个侠客在这一听啊，心里上着急呀，心说海川你还真是锻炼呢，你看这王世武正说着呢，看这意思有门，再深劝深劝就结束了，你干嘛捡这茬？你真比武你比得起吗？慧斌栽跟头不栽跟头那是小事儿，你的跟头你栽不起呀。你佟林现在什么份儿？倘若不是人家的对手，身败名裂，怎么保着年代人西巡？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都栽得起跟头，就你栽不起。而且金鸡好斗双钢掌，那慧兵可不是好惹的。但是话说出去了，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慧斌一听站起来了，痛快痛快。佟侠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咱就这么地了。
0: 对，我佟林说话向来没有收回之理。
1: 你妥了，
0: 老哥哥您听见了吗？
2: 这不见了吗？
0: 佟侠客什么时候比武？任凭自便。
1: 好，
0: 时间宝贵，既然佟侠客可以赏脸，院里请吧。
1: 请。
0: 这个谁也解决不了。大和尚慧斌站起身来到院里头，和尚老道飞偏蜈蚣寒暄，他那些好朋友站在东边，佟林率领老少英雄到了院里，站在西边，这就等于擂台赛，把阵势拉好了。
1: 佟林知道惠斌不是等闲之辈，赶紧把大褂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肥大的袖面挽了一挽，然后把小辫一甩，盘到头顶心上，掏着块手绢的把脑袋一勒，省着打着打着小辫掉下来他害事，吻了吻背后的子母鸡爪鸳鸯月，又摸了摸内中藏着的宝刃是秋风乐叶扫。再看惠斌也没闲着，命令弟子青龙白虎二僧到后边大佛楼，把这鹰手的家伙十三节莫骨鞭拿来了。平常他舍不得使唤，也没必要使，把这把神鞭供在大佛楼。今天为了会佟林，他今儿要卖卖力气，所以把多年不用的宝鞭也请出来，把宝鞭往腰里头一盘，长大的僧衣款调，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做好了准备。没等伸手呢，这二侠侯杰呀，这劲儿还没过来。侯杰方才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实在挂倒劲呢，一直是忍着，一看惠斌都准备好了，侯杰晃大脑袋就跳过来了。海川，让给我，老哥哥您让给我。海川呢？怎么，你认为你哥哥是饭桶？你认为你二哥没有资格在这伸手，对不对？二哥，我绝没那意思，没有，你就闪退一旁。佟林一看，你这怎么办？众人一瞅，郝二侠眼珠子都红了，谁也劝不了。就在这时，惠斌收拾好了，惠斌一看不是佟林，是二侠侯杰，把脸蛋都往下一沉，嘴角一撇，我侯老二，你想伸手吗？来，算了吧，算了。你别不爱听，你不配跟贫僧动手，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来。别看咱俩没伸过手，你心里有数，我心里有尺子。我看你还是让给佟林吧。你废话少说，你找家伙呢。说着话，二侠侯杰低溜往空中一蹦，蹦起六尺多高了，左手一晃惠斌的眼神，右手一掌扑奔惠斌的天灵盖，鹰爪立铁砂掌刮着风就到了。惠斌一看呢，要按常理，我应当闪一下，脑袋一甩，身子一转，躲过去。看今天这样，我就露两手，我还不躲，我瞅瞅你那个掌力究竟有多大。惠斌真是艺高人胆大，七八吨，当时往那一站，把脑袋一梗梗接他一掌，这一掌拍的实是灰灰的，就听见把二侠的单掌颠起来四尺来高。老头好悬，没来个屁股墩儿，叫这单臂发麻，手心发热，手指的酥酥酥酥直串血，骨子节嘎嘣嘎嘣直响。再看惠斌温丝儿没动，侯老二，您那掌不咋地，虎外行行，打到贫僧的头上不疼不痒，这叫什么功夫？这玩意儿能制服对方吗？算了吧，让你捡个便宜，退下去吧。你少说废话。二侠身形一转，蹦起来，把双掌合在一块儿，砸惠斌的头顶心。惠斌还没躲，两只胳膊全给垫起多高来。再看惠斌纹丝没动， 惠斌还说呢，怎么样，还什么能耐，来吧，我浑身上下这些部位全交给你了，你随便来，多的你服了，多的拉倒。
2: 你少说废话，你接掌。
1: 转到惠斌身后，双掌合十，双撞掌往下砸，温三没动，也没侯二侠这样的，没完，又转到大和尚前边，使了个二龙戏珠，我叫你不躲，抠惠斌的眼睛，这可得躲。这人呢，能耐再大，这眼睛没法回避。那二侠也有硬找力的功夫，那手指头别看细，那也跟铁筷子差不多少，那戳在眼睛上受得了吗？惠斌一看火往上撞，喉结可恶，莫非我惧怕你吗？哦，你跟我下了死手了，这可怪不了我了。往旁边一闪，二侠喉结双指探空，再看惠斌左手往上一撩，架二侠的胳膊，正手掌叫撩阴掌在底下就上来，他那大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那手指头都像擀面棍似的，双钢掌挂风不一样的。二侠再想躲已然不及，就这大巴掌拍在小肚子上了，手指头扫到裆里头，剑客也活不了，这一掌就得打死，二侠躲不了，一闭眼就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觉着这个脖子后边叫人给薅住了，像拎包一样把他扔出战场。惠斌是一掌打空，把二侠摔得可不轻啊。等二侠就地翻滚，一逼撩站起来，谁？回头一看，谁？佟林。佟林不采取这种招，救不了二哥了，就得失礼呀。所以把二侠给扔出来，撇得越远越安全。这佟林到了近前了，二哥摔着没有？失礼呀！啊，二哥多悬呐！这一掌要把您拍上，哎。还穿呐，我服了，我服了，怪不得惠斌说我什么不是呢，我就什么也不是，我小菜一碟。哎呀，这惠斌这家可真邪乎。还穿呐，我真有点替你担心呢，这玩意儿揍不动他，你说这怎么办？二哥，你尽管放心，只要您平安无事，把他就交给我了。还得说佟林心里头有点儿，你看二侠揍不动，不等于佟林揍不动。啊，哥俩在这一嘀咕一说话，发生变化了。老剑客王师武出场了。王师武为什么出场？他回头一看，来的这些人，没一个能胜得了惠斌的，尚且白给。于亲那样丢人，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当然王世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也未必赢得了惠斌，起码能消耗他的体力，把他消耗个不得灵了，我兄弟佟林在上，是不就有取胜的把握呀？要不这家跟活驴是直撅的，我兄弟佟林上来未必能敌得住人家，这可谓老头是用心良苦，一百来岁的人了，今儿要卖卖命啊。王师谷把小辫盘好了，不慌不忙来到惠斌近前，兄弟，老哥哥得罪了，哎呀，咱哥俩今儿个还得动点五八超，兄弟手下留情啊，啊，哥哥要献丑了。阿弥陀佛，老哥哥有这个必要吗？那你说没必要，我干啥来了？吃谁得向着谁呀、啊？方才我都讲了，你这么做你不对。这个礼字 不能逾越。现在你有点怨理了，你说我不向着统领，我向着谁呀？倘若兄弟悬崖勒马，把八宝莲花露献出来，咱哥俩还用翻脸吗？和你执意不交，那我也讲不了了，我也得给佟林转转脸面，也得走走形势，在兄弟面前也得转那么几圈。
0: 好，老哥哥，
1: 方才我跟佟林把话说绝了，万物更改之力，既然老哥哥愿意助佟林一臂之力，小弟奉陪。来吧，
0: 兄弟，我可得罪了。
1: 在他王十五往下一塌腰，双掌一晃，八卦掌，
0: 说着挺客气，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
1: 使了个单掌叫薄云现日，猛扣惠斌的天灵盖。
0: 惠斌躲没躲？这回他躲了。你看二侠打他，他没躲，故意露一手。王师谷打的，他不敢不躲。王师谷头顶乾坤，脚踏八卦，
1: 人送绰号乾坤妙手，盖天地一侠，那能力多大呀？
0: 慢说揍这肉脑袋，揍铁块都得削扁了。
1: 惠斌闪身行躲过这一掌，唰又一闪身躲过二掌，往上一蹦躲过三掌。
0: 王世谷乐了，兄弟还让我三掌，嘿嘿，您是哥哥，我是兄弟嘛，
1: 礼多人不怪。不过老哥哥，我看您还是叫佟林过来，咱哥俩没必要翻脸，要非要动手，老哥哥休怪惠斌无情。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

图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东

唯独传授学问，包包缠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九一八事变之后，厚颜无耻的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中国东北，沈阳的奉天军械厂自然也被这群人迫不及待地收入囊中。虽然之前已经详细地调查分析过军械厂的情况，但真正的到手之后，日本鬼子才切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亚洲最大的兵工厂。这么大一笔战争财，让他们笑得合不拢嘴。那么这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有多大呢？跟您说，当时奉天军械厂有各型机械装备

就能够被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超真有钱。但您知道吗？仅仅在15年前的1916年，刚刚主政奉天的老张，面前的还是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那问题就来了，短短十几年，他打哪儿变出那么多钱呢？这就得请出咱们今天的主角，他就是30年间东北人才琅琊榜的榜首，国民党时期的当代卧龙，奉系崛起的操盘手兼财神爷，站在张作霖背后的那个男人，王永江。那么一个普通人是怎样修炼成财神爷的？秀才兄弟才名远扬，神童长大以后是什么样？整顿警察搞财政，如何让东北变有钱？代理省长治理地方，跟领导意见不合该咋办？内外交困辞职回家，一生心血为何付之东流？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奉系崛起的操盘手王永江的故事。1872年，王永江出生于奉天金州，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那一年正是大清朝同治11年，慈安慈禧垂帘听政，野心勃勃的慈禧还忙着跟恭亲王争权夺利，但这一切跟刚刚出生的王永江没什么关系。小王家原本是山东人士，爷爷逃荒过海来到了东北，靠种地养家糊口，爸爸在货站给人打工，先当学徒，后来升职到了账房。王永江这孩子打小就爱学习，跟他弟弟王永朝都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还都考上了秀才。出身农家的兄弟俩双双中秀才，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左邻右舍都说这老王家真是祖坟冒了青烟了。王永江的爹王克谦的领导曹老板就特别待见王家这兄弟俩，干脆把自家的两个闺女分别嫁给了两兄弟，还慷慨解囊出资资助亲家开了间杂货铺。按说这一家人的日子从此就该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可惜他们生在了腐朽没落又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1897年王永朝作为候补知县去保定等着补缺上任，但正所谓的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算您是等着当官的也一样，因为没钱送礼又没人请托关系，王永朝苦苦等了一年多也没信儿。年轻气盛的他竟然急火攻心，英年早逝了。东北这边王永江也过得不怎么样，家里的杂货铺买卖不好，王永江觉得这样不行啊，就借钱去旅顺开了家中草药商店，可后来也关门大吉了，创业失败，回到金州，正巧日本人办书院，请他去当汉文的教员，也行啊，反正是专业对口又有钱挣，管他老板是哪国人呢。可这班上着上着，王永江就感觉不大对头了，这日本人分明是打着办学校的旗号实行奴化教育，借机渗透中国呢。于是他愤而辞职，这段经历还给他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以后王永江特别留意日本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各种政策，特别是村屯制度和警察制度，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凯奉命改革奉天省警政，他早就听说王永江在这方面是个人才，于是写信请他调查日本租界地的警政情况，意思也是想跟日本人学学是怎么用人管理的。那王永江一封调查报告发过去，袁金凯相当满意，行了，这事儿啊就你来办得了，直接邀请他去辽阳办警务学堂，这也就成为了王永江踏上仕途的第一步。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又结合当地的社会情况，编写教材，制定章程，培训了一批警察，工作成绩显著，还受到了东三省总督的嘉奖，人称奉天省办

0: 警政的第一人。1910年，王永江任辽阳警务所长，当时东北一带鼠疫蔓延，而王永江恰好还懂点医术，干起了防疫工作更是得心应手，于是又成功升官。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相当于市级的一把手，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干了3个月就辞职回老家了。大总统要选拔人才，谁能拿到省级推荐信？地方有名的能干人张作霖为什么偏偏就看不习惯？曾经对他爱答不理，后来为啥又专门上门去请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通令各省选拔人才，想做一做选贤任能、天下太平的戏码，显示一下俺老袁是个好总统。奉天省推荐的人里就有王永江，袁世凯召见他之后，还专门为记名内务部存记道尹，让国务院备案。第二年，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想让王永江担任奉天民政司使，也就是民政局局长，没成想遭到了张作霖的反对。什么？您问反对的理由？您想啊，奉天全省上上下下谁不知道看张大帅的脸色过日子呀？你王永江却不去张大帅府送送礼物、套套近乎，也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赵总督劝王永江低个头服个软儿，毕竟你将来还得在人家手底下讨生活。没辙，这王永江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张府，却空着两只手。大帅，王永江来拜见您了。王永江，
2: 他不是不肯来见我丈夫人呢，怎么又回心转意了？
0: 听说是赵总督劝他来的。
2: 这小子还是空着手进的门，什么都没带，真是不识抬举，叫他等着吧，本帅正忙着呢。
0: 那当然，那当然。王永江枯坐半小时之后拂袖而去，当晚就辞职回了老家，顺带着还留下了一首讽刺诗：世缘静已久，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经霜凝，满纸英雄通病是亲。如三国里的刘备曾经轻视过凤雏庞士元，你张作霖怎么也是这毛病？不过当时的老张还不知道有种玩意儿叫回旋镖，早晚有一天他得求到王永江的头上。1916年4月，张作霖成了掌握了奉天军政的一把手，他忽然发现这个时候的奉天完全就是个烂摊子，财政入不敷出，金融危机严重，民生凋敝，百业凋零，背着1000万的外债不说，每年还得亏个200-300万，更不用说日本人还虎视眈眈，时不时的搞点破坏，官方银行眼瞅着要濒临倒闭了。总之就俩字儿：缺钱。这架势谁见了不愁呢？张作霖当然不是来当慈善家的、散财童子的。你看看这奉天呢，每天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流，那可都是朕的钱呐、啊，朕的钱呐、啊。那问题来了，奉天现在就是没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凯出面，给张作霖推荐了王永江。大帅，这小王啊，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您请他出山帮忙准没错。张作霖这才算正式的认识了王永江，他先是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督军署高等顾问，后来发现这位果真有大本事，又让他当了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财政厅长乃至 代理奉天省长。王永江就这样成了张作霖手下文治派的首领。他整顿全省的警政，招民垦荒，发展实业，整理税收，为张作霖的霸业竭尽心力。老张也相当的信任他，愿意给他撑腰。当时很多军人都是绿林出身，说白了就是散兵游勇、土匪之流的人物。朝廷招安收编以后，才披上了一身正规的衣服，指望着他们军纪严明，那不是强人所难吗？张作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整顿军纪。王永江在这一方面自然有经验，他担任警务处长之后，立刻改革警校，重新厘定了警务规章，严督部下按章办事。如果有人敢违反规章，那么甭管什么身份，一律依法惩办，当兵的也绝对不能例外。巧了，当惯了大爷的军人还真就撞在了王永江的枪口上。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纪律最差的27师53旅旅长汤玉林，部下在妓院里闹事，不服从警察干涉也就算了，还公然殴打警察。王永江下令将闹事人员拘押起来，局子候审。那么汤玉林呢，当然不干，直接去警务处要人，还放出话来要带兵包围警务处。这王永江也不是吃素的，他直接在警务处院子里架起了大炮，有胆子你就过来。汤玉林怒气冲冲地去找张作霖告御状，要求撤销王永江的警务处长职务。王永江这边呢也较上劲了，他也主动交上了辞呈，等待张作霖裁决。幸好张作霖这会儿啊还有点脑子，一边呢是寻衅滋事得理不饶人的刺儿头，一边呢是维护秩序安抚地方的能干下属。要想好好的治理奉天，那当然得支持王永江啊。于是汤玉林荣幸的成为了杀鸡儆猴的鸡，面子当然挂不住，各种矛盾积攒下来，后来竟然跟张作霖闹翻了。面对巨额外债和财政的亏空，财神爷如何大显身手，升职加薪，前程大好，为啥有人要拒绝升官？得到张作霖如此看重，王永江也没辜负这份心意，人家确实有两把刷子，他的宗旨就是开源节流。首先整顿官营企事业，兴利除弊，能挣钱的继续搞，亏损的要么关门停办，要么改成民营，另请高明。荒地要开垦，矿山要官方裁决，赋税更要严加整顿。此前他就通过警察力量肃清了地方，把税务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就更方便厘定丈量核实土地数量，确保能够一查到底。各级官员有敢中饱私囊贪污公款的，一经查实立即撤换。当然工作效果好的也要记功，而且发奖金。这样一番操作下来，效果立竿见影，很快田赋财税收入就开始增加，该收的钱起码收上来了。王永江利用这一部分收入建立官方基金，操控大豆种植与外销。消息一出来，老百姓纷纷议论，哎，你听说了吗？那官府给种大豆的发补贴呢，大伙赶紧种起来，将来收了大豆啊也不用愁去哪儿卖了，官府直接都买了。当时的大豆可是名副其实的硬通货，而东北恰好是适合大面积种植大豆，王永江又大兴屯垦，官办农场，大规模的开荒种植大豆，就光靠卖大豆，奉系军阀收获了好大一桶金。在王永江的众多头衔当中，还有一项叫东三

0: 省官银号督办，也就是东北银行总行的领导人。说白了，就是东三省金融的这一大摊儿也都交给了王永江。在这之前，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俸票被挤兑的厉害，信誉一跌再跌。王永江临危受命，大胆地进行金融改革，终于让俸票的币值稳定下来，老百姓纷纷主动地使用俸票交易。接着，王永江又利用俸票发行权刺激工商业，积极地鼓励民族工业与民族资本，东北地区的工商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从1921年到1926年，仅是奉天城，新创办的大型企业就超过了400家，涵盖了纺织、电力、矿业、钢铁、车辆、皮革、烟草、粮油、木材加工、印染、日化等各个方面。王永江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到1920年3月，奉天的财政状况已经明显好转，不仅偿还了1000多万元的地方外债，弥补了每年200-300万元的财政亏空，还结余了1000多万元。张作霖大喜过望，还曾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这么能干的下属该怎么奖励呢？当然是继续升官了。张作霖索性直接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省长了。不过王永江的回复却是，谢谢您，不必了啊。为什么呢？八成是因为原本的奉天省省长正是张作霖本人吧。升官当然是好事儿，但抢领导的官就大可不必了。可是张作霖呢，非常乐意让出这个位置，在他的再三敦促之下，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王永江任代理省长，正式省长仍由张作霖兼任。当上代省长的王永江更是大显身手，他整顿吏治，甄别考核各级官员，奉公守法，干得好的提拔奖励，贪赃枉法、失位素餐的轻则撤职，重则依法惩处。经济这一块也没放过，他创办实业，开采铁矿、煤矿，发展交通，修建凤海铁路等等，搞得有声有色。他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大力普及小学，发展中学，创办了东北大学，培养专门的人才。东北大学那块儿知行合一的校训牌匾就出自王永江之笔。一时间，东北苍廪丰足，治下安宁，一派祥和的景象。老板打仗呼呼的烧钱，下属看不过眼了，该怎么办？怎么劝都不听，干脆跑路。半生经营的成果为什么便宜了日本鬼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东北财政富起来了，王永江和张作霖都高兴。不过俩人高兴的原因却大不相同。王永江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看着自己治下政通人和自然高兴。张作霖呢，一个军阀头子，想着有了钱就能打仗了，也乐得不行。什么您说那是人民的血汗呢？嘿，发展军事，问鼎中原，此乃大事，俺又没乱花钱。双方就此就产生了分歧。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入关与吴佩孚的直军开战。但奉军没过几天就败下阵来，张作霖灰溜溜地缩回了东北，吃了败仗。老张这时候又想到王永江了：“兄弟，都怪我当时没听你的话，才吃了大亏。以后啊，我肯定不这样了。你好好当省长啊，放手干，我什么都支持。”那按照王永江的想法呢，关内乱就由着他们乱。

咱东三省关起门来，低调发育，增强实力，充实财富储备人才，改革军备，这才是不战而胜的万全之策。至于军队什么的，当然也得发展，但就不用花太多钱了，先省点力气发展民生吧。不想也知道，张作霖那是肯定不乐意呀。他全力的整顿奉军，扩充兵工厂，建立海军和空军，兴建葫芦岛军港和东塔飞机场等等，为此每年要耗费2-3千万元，一心想着要进兵关内，打败直系，一雪前耻。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获胜，王永江力劝张作霖不要争夺北京，战争结束之后尽快回东北，但老张正是志得意满，在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吴佩孚战败南逃，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和张作霖之手。1925年，张作霖挥师入关，迅速占领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一路把势力伸到了上海。他倒是权势熏天，好不快活，全然不顾关内人民受尽了战争的苦，东北老百姓也被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张作霖的手下郭松龄看不过去了，起兵反叛。孙传芳、冯玉祥等军阀也通电讨伐奉军，张作霖打了败仗，还得让王永江去日本人出兵帮忙。日本当然是趁你病要你命啊，狠狠地敲了他一笔，火烧眉毛的危机暂时挺过去了，但王永江面前仍然内外交困。对外，日本人的好处费还没给够，对内，连年战争导致军费暴增，奉天已经是民生凋敝，财政困难。王永江急的是左眼失明，甚至是心脏漏血，曾经的财神爷终于束手无策，他传说中的神力也用尽了。他苦劝张作霖不要急于冒进，先经营东北，但老张坚持时不待我，忙着入主北京，准备就任北洋政府国家元首。去也，心灰意冷的王永江干脆留了封辞职信，回老家写书去了。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于荆州，张作霖得知之后悲痛不已，不过很快他就不用伤心了。第2年的6月4号，张作霖本人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殒命皇姑屯。又过了几年，也就是1931年的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实行所谓的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落入了日本的魔掌。就这样，张作霖、王永江耗费巨资打造的奉军军械厂，此后生产的枪炮，在侵华战争中全打在了中国人自己的身上。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之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了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了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和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达吴泾附近交接，指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吴泾、百顺、长江圩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儿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啊。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之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时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着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甬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吴泾，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因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有3天以上的时间。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了指定地域，并且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了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资助，好像还有一个高级的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 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把黄国良惊醒了，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布置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至后坑以南。谁知道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的强调，就是不愿意执行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营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良喊，眼瞧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个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所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有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上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经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判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堡垒线之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 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制迟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试筹备，尽力协助，并仔细地嘱咐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的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了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是纸上谈兵。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打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之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宿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前边角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何红军不但到处的袭扰，而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了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你可别说我剿匪不利和没有事先提醒啊。其二，刘湘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秦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且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川江，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并且已经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是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产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我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四川人民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当中曰，三月升天参，《尔雅·释天》当中曰，彗星为我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的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是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读之后说，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26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经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
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赢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的时候，曾宝堂向军

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其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了一营，并且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们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个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作战动员会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刺刀，排成四路，急速地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去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下去了。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阵地。

0: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择了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汲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着侦察白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地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呢？”红军战士回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就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的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呀？”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还没落音儿，棚子外的哨兵已经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住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地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曾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经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敌人一旦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须是一场血战。曾宝堂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10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经于昨天晚上6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里头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后撤，一撤就撤出去了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个师，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为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着一个连进了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了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了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道那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当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24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就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头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的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经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又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恩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

0: 取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要给哪支部队送去，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晃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了珍宝。耿彪命令给每个条幅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数的往身上塞。耿彪自己塞了满满的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的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的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88师的政委郑维山。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适宜，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杨希。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家在你背上》，作者林特特。叔叔的老家在合肥，多年前他因为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被部队相中，参军上军校，提干辗转西北，一辈子都没脱下军装。婶婶起初在合肥教书，生下堂妹后随军，把教鞭从一所学校挥向另一所学校。我对叔叔婶婶有印象，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们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回来时拎着大包小包，在火车站奶奶恨不得抱着他们哭。我还记得那一回，叔叔说在部队交往最多的是安徽老乡，和他关系最好的战友老家也在合肥，他们平时以兄弟相称，亲戚般走动，逢年过节老乡们总要聚在一起把酒言欢。有一次他们不自觉地提到合肥风物，竟情不自禁地集体落泪。就是那一回，婶婶抱怨西北的蔬菜没有合肥的好，面食也不怎么样，一到冬天想到咸鸡咸鸭就馋得慌，西安街上没有人卖。婶婶说她甚至学会了灌香肠，灌家乡风。

投资，他们买房装修，重新置办起一个学毕业。叔叔婶婶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为堂妹在合肥找了一份好工作。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说服堂妹和他们一起回了合肥。叔叔终于兑现了他对自己的承诺，回到老家。堂妹却不知道哪里是她的老家。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在西安，她有限的人生经历和记忆都属于西安。堂妹的工作单位在合肥数一数二，她能力强，人缘不错，却总是郁郁寡欢。家人给她介绍对象，她也表现得意兴阑珊。有一回我发现她在复习考研，就随口问她准备考哪里。她抬起头看着我说，还能考哪里，我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回西安。他的屋子里摆了从西安带来的各种饰品、日用品，内容庞杂，从银手镯、布毛驴到枕头、纸巾筒，他认为这些只有在西安才能买到。堂妹在西安已经没有亲人，可是一放假她还是会坐火车去西安，有时为了看同学，有时只是为了看看那座城市。他回合肥时总要带回许多西安的土特产，他把送给同事的分成一份一份，还不忘给自己留一份，放在冰箱里慢慢享用。我在西安出差，不知该买点什么，就打电话问他。他问清楚我的方位，然后指点我怎么坐车，下车后往前走大概多少米，往左拐，那里有一家什么店。我觉得西安简直住在他的心里。堂妹考研没考上，工作却越来越出色，生活逐渐稳定。时间久了，尤其是她交了男朋友之后，家人都以为她对西安的念想已经作罢。堂妹的男朋友是她的中学校友，机缘巧合，她大学毕业后也和堂妹一样在合肥工作。他们在西安到合肥的火车上偶然重逢，也许是缘分，也许是因为共同的经历，他们的感情突飞猛进。今年夏天堂妹结婚了，堂妹很高兴，现在她每个长假都要回西安，她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婆婆家。她每次回来还是会带西安的许多土特产分发给同事时，她笑容满面又理直气壮，别客气，从老家带来的。国庆节，我和老公、堂妹、妹夫一起在 KTV 唱歌，妹夫把许巍的歌唱得出神入化，我们啧啧称赞，他却对着屏幕一竖大拇指说，许巍，我们西安的歌手。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分别时妹夫含糊不清地说，今天真高兴，就像在西安。堂妹拍拍妹夫的手，对我叹了口气，我们说好了，要是生了孩子就好好培养他，让他考西安的大学，让他回老家，我只有这一个方式才能回西安。我想起有一年去西安，在叔叔家的阳台上看见那儿晾着一排婶婶自制的香肠，那是他们的老家。我想起堂妹的冰箱里有一盒她从西安带回合肥留着慢慢吃的绿豆糕，那是她的老家。年轻的时候，你总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被命运的手推向各处，你离开了不想离开的人，告别了不想告别的城市，你身不由己。当你把该完成的都完成，把该交代的都交代，终于可以还自己一个心愿时，也许最想安家的地方就是你的老家。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老家在你背上》，作者林特特，我是杨希。

0: 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的事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功。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雪地里的迎春花》，作者一路开花。母亲躲在一片茂盛的玉米地里，将欢腾着路过的我一把搂在怀里。我吓坏了，愣愣地看着她。她故作神秘地将一个沾满了黄土的罐子递给我，眨着眼睛说：虎子，给你爸送去，就说这水啊是你帮他从山里头舀来的。我将陈旧的水罐抱在怀里，一只手迅速地向母亲摊开。他从口袋里摸索出两个硬币放在我掌心里，然后潜伏在绿叶的深处目送我离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如此短暂的路途，母亲为何不亲自将水送到父亲手里。当然我不曾当面问过母亲这样的问题。炎炎的烈日之下，父亲只要瞥见了我，便会不顾一切地放下手中的板锄，将我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胡子，你又给爸爸送水来了？胡子今天去哪儿打的水呀？我仰着面安躺在父亲的怀里，镇定自若地把母亲先前所说的话反复地给他听，微笑。这时我相信母亲一定在暗处注视着我们，只是父亲从来都不知道。后来听隔壁的邻居闲谈，才知道母亲不去地里劳作的原因。生我的前一天，山野里飘着鹅毛大雪，母亲为了省钱提议就在村里生，父亲死活不答应，嫌不够卫生，怕沾染疾病，于是将他抱上了门前的木板车。山路多长啊，纷纷扬扬的雪花飘洒在破旧的棉被上。父亲一面走一面用粗糙的大手帮母亲拂去雪花。母亲在县医院顺利地生下了我，但从此她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这个人在旁人眼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后遗症，对于父亲来说却丝毫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此执拗的父亲再不让母亲干农活，他愧疚地以为是自己当年的固执硬驮着母亲走路，才让母亲落下今天的病症。我14那年，父亲终于决定外出谋生了。他说村里的男人大多都出去了，他也得出去挣点钱，以后让我进城念好学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正倚在门上，用破旧的头巾兴高采烈地扑打着尘土。听着父亲的高谈阔论，母亲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慢。他心里知道，父亲如果不出去，此生都是有遗憾的。父亲出去的目的，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前程，更多的是慰藉一个男人的梦想。村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已经出去了，看过了外面精彩纷呈的世界， 也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城市里的商品，唯独我的父亲没有，他整日守着我与母亲还有那片宽阔的黄土地。母亲没有阻拦，默默地进屋帮他收拾行囊，父亲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勉强地笑笑，他不想让父亲看出他的伤悲。父亲走的那一天，母亲没有出门送他，我以为母亲并不在乎父亲的走与留，殊不知我却在午后的玩耍中偶然看到了蹲坐在玉米地梗上的母亲，她独自默默地流泪，身旁还有一罐昨天外出时

0: 好的泉水。面前的母亲和一个时辰之前与父亲笑着告别的母亲俨然是判若两人。我捧着那个陈旧的水罐站在灰蒙蒙的天际下，审视着父亲劳作过的土地，泪如泉涌。父亲回来的那一天，隔壁邻居都过来看了，母亲死活不说话，直到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枚精致的黄色发卡展现在他的眼前时，才咯咯地笑了。我认识，那是一朵多么漂亮的迎春花啊，黄色的蕊，黄色的瓣，如同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父亲将它插入母亲的发髻，用手指一按，咔嗒一声，他便定住了身形。母亲欢喜地进入厨房，只剩下我和父亲在门前吵闹。我能看出母亲的心里是欢喜夜长的，对于父亲他从来没有过多的要求。从我记事起，他就隔三差五地叮嘱我，你爸这辈子为了你吃了这么多苦，以后长大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孝顺他，知道吗？我的回答总是令他满意的，但是后来想想竟有许多不明之处。譬如他从不曾要求过我以后要好好的孝顺他，似乎在孝顺这件事情上，他情愿让我将全部的爱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没过几天，父亲又回到了城里去了，这次他去的要很长时间，春节才回来。期间他给家里写过两封无关痛痒的信，他说自己在一家公司里帮忙搬运，货物虽不重，可都是高档货，因此按提成来算，很能够赚些钱，叫我和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那两封简短的信不识字的母亲硬是让我念了许多遍，而她每听完一遍都要到地埂旁坐上很长时间。春节前，母亲收到了父亲的汇款，经过一夜的深思，母亲最终决定带我坐上书记的车去城里头添置些东西，好给父亲一个惊喜。母亲买了一条男士的羊毛围巾，两张年画和一个很大的二手衣柜。母亲说这种衣柜放在家里够气派，父亲很早以前就想要了。衣柜有了，可是搬运成了问题，母亲干不了重活，可我又年幼，因此只能花一点工钱去桥头雇个工人帮忙把衣柜搬上书记回城的汽车。桥头的工人可真是多呀，前头的几个老练的小工一看到我和母亲，便迅速地围了过来，不停地问要不要工人。母亲不理会他们，慢慢地往里找，他想可得找个壮实一些的，这样啊不但不会把柜子磕破了，还只需付一个人的工钱。寻思间，一个声音粗犷的男人对着密集的小工们打趣地说，
1: 嘿，是不是又来老板了？找我，我力气可大呢，庄稼人不偷懒儿。
0: 母亲迅速地拨开人群，朝发生的位置看去。我远处的空地上赫然坐着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我看不清那张黑黝黝的脸，只是他手臂上特有的疤痕让我辨认出他便是我的父亲。他在见到我与母亲的一瞬间惊慌失措地捂着肚子往里跑，似乎是急着要上厕所。母亲没有叫他，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视野里。母亲想，如果他在此刻硬拉住父亲询问他信中所说的内容的话，一定会深深伤害父亲的尊严。于是他坚强地扭转头，随便指了一个在旁的男人，然后拉着我飞也似的向前奔去。我气喘吁吁地抬头想要母亲慢些，却看到簌簌滴落的热泪打湿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父亲出事那天，母亲正在门前扫雪，一个神色惊慌的男人从马车上跳下来，不好了，不好了，胡子他爹出事了。 母亲跟着那个矮小的男人上了马车，村里有人说父亲是在搬运家具的时候出的事儿，楼梯上的水结了冰太滑，父亲一时没有站住摔了下来，那张100多斤重的八仙桌毫不留情地砸向了他的身体。此后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想着父亲摔下楼梯的情形。父亲终于还是没能被救活，抬棺那天母亲盘起了头发，然后将那朵柔黄的迎春花缓缓地插入发髻。我没有哭，母亲亦没有。亲朋散去之后，和母亲静静地收拾家里的残局。洗碗时，她捋着蓬乱的头发惊呼：我的发卡呢？我的发卡呢？当夜母亲硬拉着我在漫天的大雪当中寻找父亲送给的他那枚黄色发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的疯狂过。印象中他一直都是那么的安详内敛而矜持，从不善于表达心中的情感。大风呼啸着席卷了山云，我和母亲趴跪在冰冷刺骨的雪地上，一步一步顺着掩埋父亲的方向寻找着。母亲的发卡真的丢了，我当时极为不悦，我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看重一个普通的发卡。父亲早亡，他不曾哭泣，如今却在惨白的雪夜里为一枚发卡哭得没了声音。时光荏苒，我终于渐渐明白，当年的那枚发卡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是一种念想，亦是母亲对苦难的父亲唯一可以寻的情感的寄托。当雪花再度悄然地覆盖了村庄的时候，我已经不觉寒冷，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一定会有一枚温暖的发卡在寒冬的深处默默地守护着一朵柔黄的迎春花。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雪地里的迎春花》，我是睡意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董方。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介绍一下四季是怎么形成的。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啊，是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行星呢，是一种不能自己发光发热的星球。我们地球上的光和热都是来自于太阳的，因为太阳是太阳系里唯一的一颗恒星。而在宇宙中呢，只有恒星才能发出光和热。正是因为太阳的光和热，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有了白天和黑夜，才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那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呢？这还得从地球跟太阳的关系说起。咱们居住的地球啊，不光每天要一刻不停地从西向东自转，而且还要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太阳公转。它自转一圈就是一昼夜，也就是一天。公转一圈呢，就是一年。因为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自转，所以就会有一个自转轴。这个自转轴啊，跟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轨道的平面并不是垂直的，而是跟这个轨道平面有一个大约66度的倾斜角度。另外啊，又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并不是一个圆形，而是椭圆形的，所以当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时候，阳光直射在地球上的位置就会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地球自转轴和公转轨道平面上的这个角度呢，不仅决定了地球上南极圈和北极圈的大小，同时也划定了南北回归线的位置。当地球的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太阳光就会直射在北半球上，那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长夜间短的现象。光照的时间强了，强度大了，所以北半球就暖和，这就是北半球的夏天了。当地球的南半球倾向太阳的时候呢，阳光就会直射在南半球上，这时候啊，北半球就会出现白天短夜间长的现象。北半球的光照时间短了，强度弱了，所以啊，北半球就会寒冷，这就是北半球的冬天了。当地球自转轴的南端和北端与太阳的角度一致的时候，南半球和北半球谁也不比谁更倾向太阳。南北半球的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光照的时间和强度也都相等，这就是春分和秋分了。就这样，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就是一年，也就形成了四季的变化。小朋友，你能听懂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见未真，勿轻言；知未敌，勿轻传；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字，众且疏；勿急疾，勿模糊。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还未看到事情的真相，不要轻易发表意见；对事情了解的不够清楚，不要轻易将之传播出去；不合义理的事儿，不要轻易允诺；如果随便承诺，做与不做都错。说话吐字时要口齿清晰，而且声音舒缓，不要说得太快太急，也不要说得含糊不清。那人过来说长，这人过来说短，事情与己无关，闲事不要去管。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三年不亏园》。董仲舒是汉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自幼天资聪颖，酷爱学习。为了能够继承和发扬先人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他整天待在书房里学习。据说他家的后院有一个菜园，菜园里种了许多时令蔬菜，一年四季都有蔬菜生长，并且经常有人在菜园中劳作聊天，还有很多儿童在园中嬉戏玩耍。如果是其他儿童，恐怕天天会在课余到园中嬉戏。但是由于董仲舒学习过于认真，在三年的时间里，他竟没有踏进过那个菜园一步，也没有因为菜园里的热闹美丽而频繁张望。所以后人都说他不亏园中菜。董仲舒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学者，这和他专心学习不被杂事牵累的精神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他的这种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前两天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三集。校车在雷梦拉的新学校西达小学门前停下来，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很像他原来的学校。孩子们纷纷下了车，雷梦拉这时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因为他没有晕车。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不仅是脚长大了，人也长大了。在这个学校里，除了老师，就属三年级的学生最大。那些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看上去是那么小。雷梦拉感觉自己又高又成熟，还有那么几分智慧。丹尼走在他前面，他对另一个男孩喊道：
1: 嘿，接着。
0: 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从空中飞过，落到了第二个男孩子的手中。那个男孩挥舞着手臂，做出了一副打棒球时投球的姿势，把橡皮擦又重新扔回丹尼的手里。
2: 你把橡皮擦还给我！
0: 雷梦拉说着去追丹尼，手里的饭盒这时候就像个累赘。丹尼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当中左躲右闪，就在雷梦拉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他把橡皮擦又扔给了另一个男孩子。如果不是饭盒不断地打在雷梦拉的膝盖上，雷梦拉可能早就抓住他了。不幸的是，这时候上课铃先响了。
1: 校园星星，
0: 雷梦拉大喊。当然，这里的星星可不是天上的星星，
1: 是动物园里的大星星。
0: 这个词是雷梦拉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总是能拿到好球，总是最早来到运动场，又总是在别人玩跳房子游戏时横冲直撞追足球的男孩子们的。雷梦拉看到他的粉色橡皮擦又飞回到丹尼的手中。
1: 校园星星，
0: 他再次喊道，愤怒的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1: 臭校园星星！
0: 可是男孩子们才不在意呢。雷梦拉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新学校，爬上楼梯去找他的教室。他发现从教室的窗户向外望去，越过屋檐和树梢，可以看见远处的胡德山。
1: 真希望来场火山爆发。

0: 想着，因为他真是快要气炸了。雷梦拉的新教室里闹哄哄的，孩子们都很兴奋。他看见了一些以前就认识的老同学，其他的都是一些新面孔。每个孩子都在说话，大声地同老朋友打招呼，或是看着那些即将成为朋友、对手或敌人的人。雷梦拉想念豪一，豪一被分在了另一个班上，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呢？那个校园星星丹尼正坐在一张课桌前，头上还戴着他的棒球帽。他把雷梦拉的新橡皮擦从一只手抛到另一只手。雷梦拉看着，沮丧地说不出话来。他的心里呀，真想揍一顿丹尼。这个校园星星，这个臭男孩，怎么敢毁了他这么重要的一天呢？这时候老师说话了，
1: 好了，你们这些家伙安静。
0: 雷梦拉惊讶地听到全班同学被称为这些家伙，因为他以前认识的大多数老师都会说，
2: 我觉得我的声音已经够响了，难道是因为教室里太吵了吗？
0: 雷梦拉在教室前面找了一个座位，仔细地看着他的新老师。这是一位健壮的女士，留着短发，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游泳教练。雷梦拉在心里想着。老师说话了，
2: 我是威利太太。
0: 老师说着，把自己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了黑板上。
2: 威利 ，Well， 鲸鱼的单词后面再加条尾巴 ，Why。
0: 老师笑了，全班同学也一起笑了起来。然后，老师递给雷梦拉一些纸片。他吩咐道，
2: 请把这些纸片发给大家。在我认识你们以前，大家需要做一些名片。
0: 雷梦拉按照老师说的去发纸片。走过课桌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新凉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咯吱咯吱，雷梦拉咯咯地笑了出来。班里的其他学生也笑了。他从一条过道走到另一条过道，最后一张纸片他发给了校车上的那个男孩。雷梦拉低声地说，
2: 你把橡皮还给我，你这头校园猩猩。试着来拿呀，大脚怪。
0: 丹尼同样压低了嗓音说，同时他咧嘴笑了笑。雷梦拉盯着自己的脚，
2: 大脚怪。
0: 大脚怪是一种身高10英尺、身上多毛的生物，据说它在俄勒冈州南部的雪山上面留下了巨大的脚印。有些人说他们见过大脚怪在丛林中快速穿行，但是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它真实存在。
2: 竟然说我是大脚怪。
0: 雷梦拉的脚的确是长大了，但也算不上巨大。
2: 这头校园猩猩，它必须为侮辱别人付出代价。
3: 那你就是巨脚怪校园猩猩，
0: 他大声地脱口而出。令他惊讶的是，校园猩猩丹尼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橡皮擦，微微一笑，还给了他。好极了，雷梦拉高高地扬着头，踩着咯吱作响的凉鞋往回走。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 故意远远地绕了一圈才回到座位上。一路上，雷梦拉还尽可能地把脚下的声音踩到最响。他做对了，校园猩猩叫他大脚怪，没能让他心烦意乱。他成功地拿回了自己的橡皮擦，他才是最终的胜利者。雷梦拉突然意识到，他的鞋子还在咯吱作响，而周围却安静得不太正常。新老师正微笑着看着他，于是他停下了脚步，全班同学都看着老师。贝利太太说：
1: 哈哈，我们都知道你有一双会唱歌的鞋子。
0: 果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雷梦拉僵着腿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开始他以为威利太太是在批评他，但后来他觉得老师可能只是想幽默一下。有时候他很难说清楚大人的想法。最后，雷梦拉确定，任何一个能让校园猩猩在教室里戴棒球帽的老师，一定也不会挑剔他那双咯吱作响的鞋子的。雷梦拉把自己的纸片折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草体字写上：雷梦拉昆比，八岁。他欣赏自己的字，心里美滋滋的。他喜欢自己在新学校比别人长得高，他喜欢。这一点他可以肯定，他那位通情达理的老师。至于校园猩猩，他倒是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总算没占到什么便宜。虽然雷梦拉不愿意承认，但是重新拿回橡皮擦确实让他有点喜欢校园猩猩了。可能他就是喜欢这种挑战吧。雷梦拉在名字的周围画上了漂亮的花边。今天早晨他全家心情都很好，所以他也很高兴，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的家人可以依靠他了。不过，要是他能想出怎样对付薇拉珍，那就更好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进入到了这初秋时节啊，我们有太多的美味水果可以去品尝。那其中有一样水果呀，它吸收了一整个夏天的灼热和炙烤和精华，浓缩成了一颗颗饱满的晶莹剔透的火红发亮的籽粒供我们品尝。这种水果就是非常诱人非常甜美的石榴。
1: 嗯，这个石榴啊是个好东西啊，而且吃起来呢甜甜的啊，这个在中国呢有很好的寓意，多子多福啊，这个不光光是好吃，而且很多带着吉祥寓意的一种水果。又到了石榴上市的季节了，您家有吃石榴的习惯吗？从小呢我就看到我这个发小家种了一棵石榴树，是盆栽的石榴树，真的每年会结出那么不是特别多的几个石榴，味道还带着一点点酸酸涩涩的感觉。
2: 在东北地区种石榴的话，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啊。
1: 对，而且还得经过自己的人工授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挺神奇的，所以从小就知道石榴这么个水果。长大以后呢，后来发现呢，哎呦，原来石榴可以长得这么大个儿啊，而且呢这个籽儿啊也是通红通红的啊，一颗颗的特别好看，而且味道也是甜甜的。
2: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应该是在小的时候吧，去上这个大连旅游的时候，然后去了之后呢，就看到街边，当时正好赶上就是这九月份十月的这附近啊，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这个小的摊贩哈，推着小车卖那石榴，就看到有很多成熟过劲儿的石榴都已经就是晒得炸裂开来了，然后就会让我们免费的品尝嘛，尝上一颗，那个汁水真的是超级丰富，而且呢口感非常的甜，而且看着那个样子就会感觉到让人特别的讨喜。不过这个石榴各种各样的都好，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讲哈，有一种烦恼就是它实在是吃起来太麻烦了。
1: 嗯，对啊，这个所以先教大家一个办法啊，咱们把整颗的这个石榴啊，咱先呢在这个它的这个上端的位置先用小刀啊，这给它切成一个正方形，就是把它这个
2: 像小花一样的地方，
1: 对，正方形切完之后呢，然后再顺着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角的边呢，顺着把它切成四个道，这样的话呢用这个刀尖呢把那个小正方形的地方撬个小边，啪这么撬开之后，然后找个盘子或者一个小盆儿，这么一掰的一瞬间很多籽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把它慢慢剥出来之后呢再吃，哎，特别好方便。
2: 哎，如果说您比较嫌麻烦的话，就是可以用大锅这个步骤之后啊，紧接着您不去剥啊，而是拿一个这个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勺子去轻轻的敲击这个皮儿啊，当然了您下面一定要记得放一个盆儿或者是碗儿来接着，这样子呢掉落的很多石榴籽也会直接进入到盘中。
1: 嗯，看教这个石榴的吃的方法啊，那么吃完之后呢再来说一说石榴到底哪儿好。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润燥生津，缓解秋燥过后啊不少人出现皮肤干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这都是刚才说到秋燥表现啊，另外一个就是呢可以滋阴润燥啊，对改善上述的秋燥有各类的不适的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像咽喉干痛啊，少咳少痰啊，这个口干啊等等的都能起到帮助性的作用。
2: 嗯，我们说石榴还真的是很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去吃啊，我们说吃应季的水果嘛，它除了能够润燥生津以外，还能够收敛肺气补益肺气。石榴呢它是属于性温的，而且呢味甘酸归肺大肠经，它的酸味

0: 蕴含丰富的红石榴精华，延缓抗自由基，辅助延缓衰老，同样具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
1: 嗯，同时呢，你像这个现代学营养角度呢，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哈、啊。说这石榴当中啊，它含有石榴多酚等等的多酚类的物质，而且研究也发现了这类的成分，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血管内壁脂肪的堆积，对于我们日常维护血管弹性有着很好的作用，同时对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有一定的辅助意义。但是哈、啊，我们说这个日常食用石榴呢，只能是作为食疗的一个调养，不能够替代药物来去进行治疗。另外呢，石榴当中啊，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石榴含有多种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包括健胃消食的一个功能。最后一点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维 C 了，增强免疫力。维 C 呢，含量是非为日常的食疗啊，对于预防感冒也有着一定的辅助意义。
0: 嗯，你看，我觉得这个吃石榴，大家都愿意有这个吃一把一把的吃，有人喜欢一粒一粒的吃，不一样的办法。但可能我觉得来说过瘾的这么吃法，哎呀，赶紧的来一大把，咔咔一顿嚼啊，嚼完之后吐籽儿。还有更方便的，就直接你买一瓶石榴汁儿，鲜榨的那一种，哇，我觉得那个喝起来更过瘾呢，好好喝呀。
1: 哎，但是它虽然很过瘾，你不觉得它有点缺少了一种灵魂吗？
0: 嚼的那个过程是吧？
1: 对，是的。当然就现在也有的人家可能备一些这个榨汁机哈、啊、直接把这石榴剥好了放到榨汁机里，直接榨成这个果汁来喝。那其实我们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膳食纤维能够被摄取。有的人可能会说现在这石榴真的是非常好哈、啊、以前那个石榴里面的籽儿都非常的硬啊，嚼起来也不好嚼啊，而且苦涩味特别的重，现在多数的呢都是这种软籽儿的石榴，不仅好嚼，而且它那个苦涩味也会少了不少。
0: 嗯，那吃石榴也需要注意的，不能说哎呀这么多的优点，那我天天吃顿顿吃吧，也不行。有两点要注意的，肠道偏弱的、容易腹泻的人群适合吃，便秘的人群切忌大量的单独吃。另外，想更好的吸收营养的话呢，搭配另外一种水果来吃，它就是牛油果。嗯，
1: 哎呦，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怎么搭配呀、啊？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牛油果啊直接切成小块，然后把剥好的石榴和它放到一起，以及呢，我们也可以去拌入一些其他的这个蔬菜啊、水果，做成一个蔬菜沙拉，口感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而且也很适合秋天我们去做一种食疗。另外呢，像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石榴我一次性买的有点多哈，而且现在石榴呢口感都比较偏甜，那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呀，那怎么办呢？可以煮水。当然了，因为它维 C 含量比较高，我们如果说想要把石榴煮水的话，它会有一部分的这个维 C 会流失和破坏。我们不妨呢可以先煮其他的食材，煮得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石榴加进去，有一种淡淡的粉色，也非常漂亮，非常好喝。
0: 嗯，反正就是我们家每年呢，这买完石榴之后呢，就先剥啊，这个剥两个大颗，然后呢放在碗里面就这么吃，咔咔咔吃，吃得很过瘾。虽然说我觉得那个软籽石榴吧，那籽的确是软，但是我总觉得可能不太愿意把它咽下去，还是要把它吐出来的。
1: 这个我有同样的感受。
0: 嗯，
1: 而且就对我来讲，就是一旦不小心吞进去一点这个石榴里面的籽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喉咙这儿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一样，
0: 拉嗓子，
1: 对，特别难受。
0: 嗯
1: 然后但是也见过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包括家人哈、啊，吃这石榴的时候还得吐籽儿，真麻烦。现在都是软籽石榴，谁还吐籽儿啊？我就直接嚼一嚼哈、啊，能咽进去的我就直接咽进去了，是不是？石榴籽儿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啊。那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您本身这胃肠道不是很好的人群啊，那我们在吃石榴的时候，这籽儿您最好不要吞下去。
0: 嗯，对了，这是关于吃石榴的一个注意事项啊，也跟大家好好的细细的盘点了一下。那说到的吃的话呢，先问大家哈，如果说从小到大你聪明对脑子好、
1: 哎、
0: 我首先想到的一定就是核桃。
1: 你知道我感觉我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说补脑，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核桃。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小孩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吃山核桃，因为山核桃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苦味儿的，就是表皮有一点苦涩的味道，但家长就会说呀，多吃点核桃很补脑，所以硬着头皮我也得吃。
0: 那你的生活非常好，因为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山核桃，就是普通的核桃，
1: 东北的那个山上的那种的核桃就是山核桃、
0: 啊、我以为你说现在说那个就是修长的那种那个核桃呢啊。那说到这东北那个核桃啊，这相信呢每个孩子都有印象，就是每个地区都有

0: 己的可能这个核桃。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是什么呢？家长会把那个核桃放在门缝，开门关门时就是咔嚓那么一夹，才能把这个核桃给夹开。
1: 嗯，是。
0: 或者呢，就用家里面那个工具当中那个锤子，就是干
1: 砸核桃，
0: 对，干木匠活的那个锤子，或者家里面修修当当这个补补的这种锤子来砸核桃，那是我儿时对核桃的一个印象。
1: 哎，也是我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会少不了一种工具呢，就是敲开这个核桃，砸完之后啊，一定会拿一个锥子去撬里面那核桃仁儿。
0: 哟，那还真的，家长能让不让能让小孩动手吗？我估计不会
1: 让。就是家里的老人撬好了给我们小孩吃。
0: 对，那个东西说实话，就现在来说的话，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因为那个锥子说实话你弄不好的话，真的不光是伤手，可能伤到身体其他一些部位的。
1: 你要放在现在的话，不仅没有这锥子用了，那现在大家也都不用门缝去夹了、已经有开核桃神器了，轻轻一捏啊就能够开开了。
0: 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先跟大家盘点一下，一提到补脑、首先想到的核桃。其实除了核桃以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也是补脑的，而且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每天都会吃到。
1: 那你要如果说让我想到第二样补脑的，我就会想到从小到大家长们也会经常告诉我多吃这样也补脑，那就是深海鱼，尤其是以带鱼啊为主。因为带鱼的话相对来讲它是属于深海鱼当中比较便宜的，而且味道也比较好，刺儿呢也特别好剔除的。当然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无论是核桃啊还是深海鱼以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蔬菜啊，包括一些饮食也非常的补脑。
0: 你比如说这个蘑菇的藻类的哈、这都是有丰富的贝塔葡萄糖、葡聚糖啊，还有很多的多酚类的活性生物，能够减轻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改善脑部的微循环，提供呢认知健康的生理基础。
1: 这个蘑菇类呀、菌菇类的是非常的美味和营养的哈。另外呢，就是乳制品，确实有研究就表明了，这喝牛奶或者是酸奶能够显著的增强我们的定向能力、计算能力。但如果说哈，您要是过量的情况下的话，反而可能对我们的记忆力包括语言能力造成一定的负担。一方面呢，这乳制品里面的钙是神经信号传递的一个开关，乳清蛋白是合成神经递质的一个原材料。另一方面，全脂奶制品当中的饱和脂肪约为每100克3到4克，摄入过量的话也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所以您家里如果说长期给孩子每天早上喝一罐奶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把牛奶当成水喝或者酸奶当成日常小饮料的话，那么可能就超标了。
0: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中海饮食当中啊，这个坚果富含呢Omega-3脂肪酸维生素 E， 就像给呢神经细胞上了一层防锈的涂层，免受呢这个炎症的侵扰，提升认知的表现。那并非所有的食物都是有益认知的哈，比如说如果说红肉摄入频率过高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呢正向的关联，会造成定向的记忆、语言呢认知维度的表现的下降。长期高频摄入腌制食品和糖等，你跟这个回忆、语言、认知功能也会成这个负弱相关。所以呢，就是说白了吧，饮食上面咱们要知道呢，这个哪些呢是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平时生物当中饮食方面，无论是蔬菜呀、肉类呀、豆制品呐、奶制品呐、蛋类啊，咱们都要营养均衡的摄物才能保证健康。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3: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健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需要一日一日的坚持。今天啊，我还看到了大郭哈，利用了所有的空隙时间，就是在别人会感觉到比较疲惫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坐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踏步他一定要站起身来，不是活动活动腿，就是活动活动肩。我真是属实非常的佩服你啊。
0: 岁数大了，得活动活动了。
1: 不过我跟你尝试着，就是一起来锻炼锻炼啊。可能我做的这个强度只能是达到你这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我都已经感觉到比较疲惫了。
0: 没有，就是你没看到我的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坐着，然后只不过你看到我的时候。
1: 所以我只是做到了这二十分之一，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跟着一起练嘛，就每天像跟大家放这广播体操是一样的。其实动一动挺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对我来说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没到岁数呢，这可能你。到了岁数可能会不自主的开始去主动的去运动去锻炼了。
1: 哎，我特别好奇你指的这个为什么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一定会主动去锻炼了。我现在的话就是时间久了不动，我腰会僵，会不舒服。
0: 但是我的感受啊，我不说别人怎么样哈、啊，但我自己感受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不爱动。
1: 我已经提前衰老了。我
0: 没有，就是你没有衰老，就是我觉得有这个运动的意识真的很好。对，就反而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哪怕是年轻人哈、啊，就是哪怕是什么大学生啊，然后这个包括刚上班的这个朋友啊，能多动动就多动动。你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活动上面，就是主持人采访一个小朋友，然后说小朋友说，哎呀，这个来上来跟叔叔说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他说我有，我最近一直都不开心。说怎么了呢？说我讨厌我爸爸。说为什么讨厌你爸爸？他说我爸爸每天都让我做一件事，说什么事儿啊？让我拿根绳使劲的跳，不停的跳，就做这个摇绳的这个动作，
1: 跳绳，
0: 对对对，一直在跳。说啊，是吗？那每天让你跳多久啊？每天最少跳200个。他说你能跳几个？我能跳2个。然后就然后他说爸爸说每天必须跳完200个才能够这个回家休息。就是你看吧，就是大人其实能够有这个意识希望孩子多动一动，就是小孩动起来吧你不怕他跑跑跳跳的哈、啊，这个小孩子嘛。但是那种就是我们讲就是稍微胖一点的，或者你已经发现他已经有点胖了的时候，家长就有意识的带他去减肥，但孩子不理解。但
1: 是
0: 慢慢你长大了以后你也会理解，比如说要么你就是谈恋爱一下就胖起来了啊，要么
1: 幸福肥，
0: 对，要么就结了婚以后你就肥起来了
1: 结婚后的这个啤酒肚
0: 啊，然后妻子就说了，你看看结婚前的你是这样的，结婚后的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就是网上经常就调侃嘛，说我老公的花期是真短、
0: 哎、对啊，花期很短，所以说为了保持花期哈、啊，也要让大家有一个作息的这个很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加上这个合理的运动是非常关键的，就跟你说你不爱动是一样的，因为你想家务事繁杂，你有的时候呢恨不得趁这个功夫打个盹儿都会舒服一点。
1: 我这都够累的了，你还让我去运动？
0: 就是的
1: 呀，我躺下来歇一歇好不好啊？
0: 那就好像说，来，从今天开始上下班不要那个坐车了，来骑自行车骑回家，你会崩溃崩溃的。
1: 那我还是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去运动吧。对我来讲骑自行车呀是一件真的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0: 为什么？你会骑吧？
1: 会骑，但是我是有上道路恐惧心理，就像是我会开车，我有驾照，但是我就不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0: 哎，那
1: 你上路会紧张。
0: 那我好奇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学的经历啊？
1: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1: 而且就是我刚开始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啊，因为身边的朋友全都骑自行车，你知道吧？就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啊，然后可能周末说约个骑行啊，就尤其那个时候我在南方的时候，就当地有好多人很喜欢骑这些自行车呀、电动车呀啊，一起相约出去去玩去，也是一种锻炼嘛啊，踏青啊什么的。但是我只要一跟他们去，我一定是那个最拖后腿的人。
0: 明白了，
1: 就是速度提不上来，而我又是属于一个脸皮比较薄的人，总觉得别人等我不太好
0: 啊。你看看，所以这就得多练一练了啊，突破一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就是说，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就是首先年纪它有一些不一样啊，这年跨了年代的啊。那就是你像我从基本上从上初中开始，每天就是骑自行车上学。
1: 那个时候确实这样。
0: 对，
1: 而且大家就是如果是谁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孩的自行车的话，那是特别有面儿的了。
0: 哎呦呵，那都同学之间都得很羡慕的。那你想那个时候每天基本上上学骑半个小时，放学骑半个小时，就真的是当体育锻炼了。那时候从自行车就是有很深的情节在了。 就每天身上别的不揣，车钥匙你必须得装着。
1: 我觉得我等我女儿稍微再大一点之后，我一定要给她买一辆自行车。你知道，因为我发现虽然我自己不会骑哈，不太敢骑，就是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首先你骑自行车的话，你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呢包括你骑行你要目视前方，对于你远视储备的锻炼呢，包括防空近视也有很多的好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蹬自行车的话，你或多或少你都要给力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能上下坡的时候可能借点力哈，有一个惯性啊等等的，但是你毕竟要自己去蹬啊，所以也是一种锻炼。
0: 对，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因为你想它不光光需要你的这个肺活量啊、耐力啊，甚至肌肉的爆发力啊，这都是能够起到锻炼作用的。
1: 哎，
0: 因为你想浑身运动嘛，首先这脚腿得有劲儿啊，然后呢呼吸得跟上，你还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那现在很多的骑友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哎呀，这个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在北京周边，你像比如说什么昌平水库啊，什么咱顺义的这个龙湾屯采摘呀、等等的，这周围骑一圈，哇，感觉特别棒。哎，我觉得真的挺舒服的，而且很多就是这种资深的骑友迷，我跟你说，那自行车都可贵了，
1: 装备也全着呢。
0: 哎呦，相当的专业的，
1: 就是骑出去一大排，真的是帅着呢。
0: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骑友，我说，哎呦，你这自行车得挺贵的吧？得好几千块钱吧？他说，嚯，好几千，好几千买一轮子，我的天哪！
1: 那真的应该是特别高级的自行车了。
0: 真的，就是他那个车是碳纤维的，整个那车架、
1: 超轻的。
0: 哇，我一只手就能举起来的那一种，我天哪，特别轻。
1: 是不是很羡慕？
0: 钱也好。
1: 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这骑行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越来越关注到了这个骑行的好处啊，能够强身健体啊，包括增加户外的活动时间呐、等等的。而且现在喜欢骑行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大家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方式啊，一起相约出去玩。不过您知道吗，这骑行啊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包括呢有一些人群，如果说您是新手的话，咱们还是要提前先锻炼锻炼身体再上路骑行。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骑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哈，但是你要是真的是骑之前的话，说做热身啊，包括锻炼锻炼身体啊，这有人会说哎呀，这脚一踩着蹬就走了呗，这还用这打好身基础吗？我就想拿它打基础呢。其实户外骑行啊，第二天有的时候会腰酸背疼，这很常见，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核心肌群力量不足。
1: 这个我对照了一下，我又给自己不用去骑行
0: 找了
1: 一个
0: 理由。
1: 这个不过确实是哈，我们骑行对于这个核心的要求还是挺多的，可能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想的说这个腿部发力，核心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像有的一些骑友朋友们啊，刚开始他可能会说，哎，我这姿势啊不够帅，看一看一些专业的骑手，他们可能多数采用的是一种的低趴的姿态，微微俯下身哈。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的核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只能够去依靠于我们的腰部来代偿，帮助我们支撑，那您骑的时间久了之后啊，就可能会造成腰肌劳损。包括呢这坐垫的角度如果说过度的前翘，车架落差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腰部负担。
0: 骑车不单是蹬车哈，还需要肌肉力量的训练相结合。其实在室内进行肌肉力量训练也是没问题的，包括在户外也是可以的。日常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做平板支撑啊、臀桥啊，来增强核心的臀肌的能力，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抗阻的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侧走向啊、靠墙静蹲啊，肌肉力量上去了再骑车发力更顺畅，也能够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呢，你想比如说我想骑车兜个风啊，骑两下，哎呀不行，我没劲儿了，哎呀我骑不动了，哎呀我太累了，那你想那你怎么享受啊？
1: 或者说我骑了一天之后啊，这个也不能说一天吧，我骑了俩小时啊，回到家之后发现整个人身体就已经被透支了，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是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呀，这可能一方面会终止了您的锻炼计划，同时呢也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负担。
0: 对了，所以说呢，咱们天凉好个秋啊，咱也可以呢行动起来，尤其是打算买自行车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两个销售的高峰。因为春天开春了嘛，很多人愿意出来骑行了啊，
1: 就天气最好的时候。
0: 对了，秋天呢，这秋高气爽的也可以出去骑骑车啊，这个溜溜弯啊，或者当代步啊，都没问题的。但是你要看那些专业的骑友们啊，你看他那个小腿的那个肌肉啊，那个线条和那个肌肉量都特别的漂亮。
1: 就是包括跑步的人也是，就是一个是骑行，一个是跑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身材啊会塑造的特别的有型，而且整个人给人感觉就特别的阳光，特别富有力量感。
0: 对，而且你像这两年的这个各项的运动啊，都是这个备受大家的喜欢，包括这个骑行也像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很多骑友的报名，甚至有些比如说国内的国际的规模的赛事都举行了，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来报名参赛，咱都不是说非跟专业的 PK， 但是咱当一个休闲娱乐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是的，尤其如果说自己本身要是没有什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当下比较火热的，因为一方面你能够很快的去找到方法，同时也能够结个伴儿啊，一起去训练。
0: 当然重点来了啊，这个无论是这个骑电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咱都有一点，那就是记得戴好头盔，
1: 护具也很关键啊，包括呢每个人这个身体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想运动啊，但是呢我腰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要锻炼锻炼核心，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腰不好的话，核心说实话你也不太好练啊，因为有的时候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你可能会偷一些这个力量在腰部，对于腰部也是一种损伤，那咱们也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是否适合这项运动，如果适合的话是否需要配一些其他的单独的辅助护具才能够进行锻炼。
0: 嗯，对了，就有一点就是比较忌讳的什么，你别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要是爱上一项运动的话，我得先把装备置办齐了。
1: 这个大家会调侃说这种叫做装备党
0: 啊，然后装备党这置办齐之后呢，骑两回不骑了。
1: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0: 所以说呀，咱既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个种东西都已经置办好了，咱就骑行开始运动上吧，千万别让这些装备睡在家里面了。
1: 嗯，所以动总比不动强，尤其是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啊，最是很舒服了。我们户外的时间呢，可以逐渐的拉长，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容易疲乏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舒展舒展筋骨，不仅呢可能会锻炼身体，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精气神。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小动作哈，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去训练啊，去运动的情况下，咱没事啊，久坐办公室也能够站起身来尝试着活动活动筋骨。
0: 嗯，你比如说做个扩胸运动啊，比如说广播体操当中就有这么一项运动叫扩胸运动，别小看了这个运动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能够疏散气机啊，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降肝火、调节情绪，也能起到一些帮助性的作用。
1: 嗯，那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呢？其实也给大家推荐两个动作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双脚是相并拢的站立状态，双臂侧平举，然后呢，掌心朝上，手臂在逐渐的向后推啊，在这个向后推的过程当中呢，保持2到3秒之后，双臂上下运动10次，也就是抬起我们的双臂哈，掌心是朝上的，侧平举，举过头顶之后呢，向上推，保持个2到3秒，然后双臂在上下这样浮动。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非常的简单，相信大家有的时候颈部不适的时候啊也会尝试这个动作。颈部放松怎么做？抬起头啊，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双手食指交叉放在我们的头后面，放在枕部。这个时候呢，双手用力的压我们的枕部，同时颈部向后啊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对抗手部力量之后呢，维持头部的位置不变，持续大概5到10秒钟，之后休息个5到10秒钟，反复交替进行。
0: 嗯，扩胸运动啊，包括这颈部的运动，希望大家没事呢多做一做。甚至是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哈，哪怕说，哎呀，我这一天我跟你说都离不开我这凳子呀，这手都没闲着呀，一直盯着电脑处理事儿呢。那咱们这边眼睛处理问题的时候呢，咱们手部可以放松，扩胸不耽误的。另外一个就是脚底下也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勾脚，
1: 嗯，
0: 啊，这边
1: 勾脚尖儿，
0: 对，我坐着呢，我勾脚我不耽误吧？比如现在，您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来勾脚，哎，就可以保持住，你就能发现我这小腿肚子啊，都是跟这根筋像撑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保持住10秒20秒钟的时间，再放松下来，你会觉得哇，轻松很多。
1: 哎，搭配你这个的话，我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提肘运动啊，就是说提肘运动就抬起我们脚后跟儿，然后轻轻的落在地面，不要发出大的声响，这样的一个锻炼，我们也有助于锻炼我们的小腿肌肉。
0: 嗯，哎，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一些直播间哈，卖了一些这健身器材，不是那种大个儿的，是那种随手就可以拿的，比如说握力器。
1: 小小的一个，
0: 哎，小小一个就握在手里，没啥事拿着捏一捏，握一握也可以呢，让手指啊活动活动啊，增加小臂力。还有就是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有就是卖那种就是像负重的小沙袋一样的，
1: 嗯，
0: 可以绑在腿部的位置，还有手腕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么一圈，然后每有一条一条一条的，它是有重量的，它就能够增加你这个手腕的这个臂力
1: 啊。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这几年还挺火的呢，
0: 挺火的。
1: 就有一些上班族，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锻炼，
0: 对，
1: 然后在晚上这个通勤回家的路上，他就可能绑在这手腕上或脚腕上哈，在走路啊跑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负重。
0: 对，增加负重啊。有人说了，说哎呦，我干嘛给自己增加负重啊？因为你增加负重之后呢，你这胳膊抬起来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呢，它自然会增加一些力量了，就锻炼到肌肉了，比你每天呢就是懒懒散散的坐在办公室一天无精打采的回家继续刷手机，这要强多了。
1: 哎，所以说只要想动，咱们总是能够抽出时间尽量的活动活动筋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疏解心情。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5: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呢？聊一点儿现在年轻人们经常佩戴的一种设备啊，这个东西啊，经常戴在手上，而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很多人都不会摘。
4: 电子手表、手环，
5: 这东西啊，我自己还买了两个，买了是整整两个呀。一个是用到了它退役啊，不好用了，然后我就不再用了。第二个呢，就是自从买了之后，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坚决没有再用了，一直在那儿老灰呢。
4: 为什么？
5: 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我能够坚持的戴下去吗？后来我自己明白了很多道理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第一款的这个电子的手表哈、它的表带呢是我买了一个特殊的一款纪念款，所以它是编织的工艺的，戴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适。所以即使我可能刚开始戴这个手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太适应，但是它没有闷热的感觉，就一直陪伴了我很久很久。但第二个表带不一样，第二个呢我图便宜买的是一个就是那种纯塑胶型的那样的一个手环，每天呢戴在这个身上，经常会非常的黏腻，非常的不舒服。
4: 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出汗一多呀，它这贴合在皮肤上之后呢，就会很不舒服的。说实话，这种这个运动手环呢，智能手表啊，相信很多人都有戴着。你现在如果看放眼望去的话呢，尤其是你坐地铁的时候看大家那手上啊，很多人戴这种电子手表、上面能显示出比如说现除了现在时间以外，你的心率啊，还有一些你的一些个人的这个一些身体的数值啊，都在显现上面，包括呢你比如说微信来一个信息呀，
5: 能够及时看到，
4: 来个电话呀能够及时接到，看个电子书啊，甚至是实时记录你的心率呀，跑步的时候你的身体状态呀，非常方便。我觉得它有一点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如果说选择跟朋友一起出去爬山的时候，提前导入爬山路线，它就在表面上竟形成了
5: 小小的一个表盘。
4: 对，能够作为一个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哈，比如说告诉你前方多少多少米，像导航一样的，就这个路线就在表面上就显示出来了，非常方便。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可能就是不太习惯，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可能实时的来个信息，我这手腕一震呢，或者说怎么他觉得有点这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总想去看他，甚至有的那个表啊，就是背面这个贴合皮肤的那个面呢，它还亮光。
5: 哎，几乎每一款全都亮光至少我买的全都是带这个亮光的，而且是绿光包括第二个，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手环我不戴了吗？就是我发现我晚上只要翻个身，那个表盘它就开始有的时候就冒绿光，然后一冒绿光之后就晃得我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干脆就不戴了。
4: 对
5: 但是也有很多人真的很喜欢这个智能手环呐、智能手表，包括你像有很多人通勤呐、有的时候坐个地铁啊、坐个公交啊，你也不用再去拿出手机了哈，那直接就是把这个表盘啊抬下手腕往那儿贴一下就可以自动识别了，真的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4: 对了，
5: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听到哈有不同人的这个声音，有人说我戴这个电子手环或者电子的智能手表，这个发现这个手啊手腕好像有点问题，有点变化了，是不是这个冒的绿光惹的祸呢？是不是这智能手表可能会伤害皮肤呢？
4: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手腕发白粗糙竟然是手表绿光惹的祸吗？咱们一起盘点一下哈，咱先别说到底是不是，先跟您说一说。首先呢，绿光、漏电、低温烫伤啊，这几个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三种传言逐一澄清一下。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加速皮肤老化，原来这个绿光是监测心率的哈。智能手表的心率传感器呢，会发出约呢525单位的这个绿光，通过呢光电容积法测量脉搏。有人担心了，这光长期打在一个皮肤上，像晒太阳一样把皮肤晒老化了吧？会不会这样呢？ 其实从皮肤科来说的话呢，造成皮肤老化的光老化的核心是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波段 UVA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那近年的研究发现呢，可见光当中某些波段呢，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这类的波段呢集中在短波蓝光范围。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出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的科学依据证明会导致老化。
5: 嗯，所以呢您就不要觉得说这个绿光会不会让我这个皮肤变得老化啊，出现一些问题，不会有影响。那有的人也说啊，说这个即使不能够老化，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戴着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手表漏电呢，或者是这个电流刺激灼伤了我的皮肤呢？其实呢，你像这智能手表啊，采用的它往往是低电压的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呢是在3到4伏多，皮肤表层的这个角质层在干燥的一个状态下，电阻是非常大的，低压的电源不足以造成我们明显的一个电灼伤。而且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说真的您这个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出现了漏电的话，会在第一时间能够感觉到局部的刺痛或者是麻木，这是一个非常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说漫长的啊慢性的长时间的一个皮肤的逐渐变化。
4: 嗯，另外一个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这个情况咱们看一看啊。因为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度以上的热源，智能手表通常的工作时候呢，机身的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一个阀值，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呢，并非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目前没有临床证据表明呢，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
5: 嗯，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我现在明白了，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戴这个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对我们的皮肤啊不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安全的风险。那但是我会发现哈，我这个戴这个手表手腕好像变得开始发白了，或者是有一点粗糙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它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那今天我们也盘点一下哈。首先呢，要考虑一下可能性是这个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啊，因为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它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如果说反复的接触了这个手环致敏物质之后呢，就会出现一定的炎症，急性期可能会发红的瘙痒，慢性期呢可能会流色素啊等等的这个问题。那像我们表带啊，包括这个表的背面当中啊，一定是有一些这个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镍、金属铬啊，包括橡胶成分啊、染料啊、粘合剂等等的残留物，它们呢可能会作为半抗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内部，从而如果说您皮肤比较敏感，就会出现一些免疫啊应激的反应了。
4: 嗯，所以这回您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啊，这个免疫应激的反应就产生了。那同样包括呢，像金属当中的一些过敏源，其中有一个呢是高发的致敏源。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普通人群呢，它的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当中这个过敏源的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呢，手表、手环扣当中的这个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的皮炎。长时间的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的部位出现局部性的白斑，直接对手表应对的下方皮肤发白的情况啊，也是有记录的。那金属表扣它镍的成分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接触性的皮炎，所以如果有过这样情况发生的话呢，咱们最好就不要再这个佩戴长时间佩戴这个电子手表了。
5: 嗯，另外呢，有的人也可能是第二种这个情况哈，就是说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们戴着这个手环呢和手表，你会发现就是往往刚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上面会出现一些提示，就是说要调整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松紧程度，这样能够更好的去监测你的心率啊、血压呀、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把表带调得比较紧。那如果说调得比较紧，在赶上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啊，那这手环呢，它会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形成一种密闭的、湿热的，包括汗液积蓄的一个啊这个情况环境。时间久了呀，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手腕啊角质层过度的水合，出现皮肤被泡的发白，包括呢你时间再长一些，经过反复的一个摩擦，也会出现啊这个刺激性的皮炎。所以说怎么办？您戴的时候不要过于的紧，同时如果说一旦发现出汗的时候，您摘下的表带啊及时的清洁清洁。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的这样的智能手环呢、智能手表，它都是有这个防水功能的，甚至有很多人都是戴着这些手环直接能够下水去游泳的。 自然而然呢，我们就长期戴在身上，几乎从来没有摘下来过，包括洗手啊、洗澡啊等等的，可能都没有摘。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无论是洗手啊，还是说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呢，要给它最好摘下来，因为里面积累的一些清洁泡沫啊，包括呢有一些这水渍啊，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去，擦干净、冲洗干净的话，时间久了也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出现瘙痒或者是一些皮肤问题。
4: 嗯，那有人说了，说呢戴这个智能手环呀、手表啊，是不是就不能戴了呀？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好好的避免一下皮肤的损伤。比如说呢，智能手表本身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看于怎么戴，找到自己的过敏源。比如说您是什么样的成分过敏呢？是这个比如说铬金属过敏呢，还是别的金属过敏呢？可以换成尼龙的、织物的、硅胶的，来避免金属表扣直接贴肤。另外呢，丙烯酸酯过敏人群呢，去除呢额外的贴膜保护壳，要保持透气和清洁。刚才也说了啊，定期的清洁清理，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留了1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呢密闭潮湿的环境。反正就是这因人而异啊，有人是一天都戴着，反正我是受不了，就是上班会戴着，下班就摘了。
5: 哎，你现在是白天都戴着这个手表，我很好奇你是属于到了家之后直接就摘，还是临睡前再摘啊？
4: 到家就摘。
5: 啊，那看来你还不至于那种就是一天不看时间不行的那种的感觉。
4: 对，就是我手表对我来说呢，只要临出家门之前是必须要戴的，要只要是在家里面他就完全不戴的。
5: 嗯，这是一个好习惯啊、
4: 嗯、
5: 尤其你像家里的话，要不然有一个电子表，要不然有一个挂式的那样的表、
4: 嗯
5: 啊、咱要想看个时间也都特别方便，包括现在大家也都是手机不离手，所以这个手表啊，如果说您白天啊必要要戴的情况下，回到家最好及时摘下来，而且定期您也记得清洁清洁，因为那表盘背面可能有不少的汗液呀、细菌呢、啊、时间久了皮肤也容易出现问题。
4: 对，因为你像因为长时间戴表嘛，你就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又夏天穿半袖的时候，戴表这个地方的皮肤是白白的，
5: 对，
4: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摘了之后呢，你会摸它有点黏黏的感觉、
5: 嗯、
4: 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和这个表的这个接触，然后这个密闭的这个环境啊，它就没有接触到空气、
5: 嗯、
4: 长时间这个皮肤就有点黏，所以说还是要摘下来定期的清一清擦一擦。其实这个什么呢，相当于就跟戴戒指是一样的，你要长时间戴一个戒指的话呢，比如说戒指挺紧的怕丢嘛，
5: 嗯，
4: 你再把它挪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圈是白的，是一个性质的。
5: 对，包括咱们看电视剧里面演的不也都是这样的吗、
4: 嗯、
5: 啊所以说您戴的一些这个首饰啊、配饰啊，您定期呢也更换，而且呢不要说白天也戴，晚上睡觉也戴，总觉得说戴上呢我没有什么异物感，不影响我睡眠，但时间久了您的皮肤可能会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啊，如果说您一旦真的发现啊，戴了一些这个首饰也好啊，一些配饰也好，一旦发现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您千万别说哎过几天可能缓缓就好了，咱最好呢也是上医院去好好的看一看。
4: 嗯，对。那另外呢，这在节目最后呢也和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呢还是很凉快的，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是要关上门窗的，要不然这小贼风一吹呀，后半夜还是挺冷的。
5: 嗯，空调就不要再开了啊。如果说你要感觉到这空气呢比较干，因为我们说秋天嘛本身容易干燥，如果最近一直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在家里呢可能会感觉到哎呦真的干得不舒服，浑身瘙痒，你可以补一点这个润体乳啊，再或者打开空气加湿器，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湿润一些。
4: 嗯，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5: 我是杨希，
4: 咱们明儿见，
5: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15号线，
6: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9: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按照北京市统一部署，无人驾驶航空器现场回购报废回收工作已经开始了。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回购和报废点位的公示情况。首先来看一下现场回购的点位，咱们顺义区呢一共设置了6个现场回购的点位，已经开始承接回购的业务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信息。首先，这6个回购点位的信息，第一家呢是爱回收华联店，是在顺义区兴顺南大街8号华联商场的地下1层，营业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大江华联店，顺义区兴顺南大街8号华联商场的1层，营业时间呢是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转转华联店，这是第3家。也是在华联商场的2层南区，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爱回收祥云店是在空港街道祥云小镇的北区7号楼2层，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大江祥云店是在祥云小镇北区7号楼103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转转美丽汇店是在马坡镇前安路鲁能美丽汇1层，每天上午9点半到晚上9点半。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6个企业的回购点位，下面来关注一下咱顺义区各街镇呢都有一处的报废回收点位。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回购，一个是报废回收点位。同样，这个报废回收业务呢已经开始了。来关注一下这25个镇。

东河执法队一楼108室原来中心幼儿园在牛板路101号镇政府综治中心，这是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回收点位。接下来来看一下高丽营镇，高丽营镇人民政府是在西配楼105室的综治中心安排了一个报废回收业务的点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石槽镇，是在北石槽镇派出所值班室南法信镇，南法信镇政府的综治办。后沙峪镇是综治中心双峪街39号，天竺镇是在天竺人民政府的南侧综治中心，李桥镇李桥镇政府后院西厢房内综治中心，南彩镇是在府前东街延长线47号，杨镇是在杨镇环镇东路27号，张镇是在张镇人民政府综治中心，北小营镇文化中心西侧办公楼一层的107室综治中心，木林镇是在木林镇顺交路木林段56号木林派出所，龙湾屯镇龙湾屯派出所接待大厅府前街11号，李绥镇是在李绥镇南孙路9号，北坞镇是在北坞镇邮政储蓄银行西150米院内，大孙各庄镇是在大孙各庄镇府前街11号综治中心。刚才给大家分享的25个报废回收点位工作时间呢，都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另外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也请有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朋友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本人银行卡和开户行信息到点位办理现场回购报废回收的业务。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业务的话，委托人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同时现场提供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以及开户行的信息。补贴款项呢会发放到持有人名下的银行卡内，2026年5月1号到补贴激励政策实施前，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已经完成器具处理的，纳入到补贴激励范围。无人驾驶航空器持有人可以凭借着备案记录、交易凭证、身份证明等材料啊，到原回收点位来办理手续，领取对应的补贴金额。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全项的服务都已经换新了啊！咱来看一下大兴机场呢有哪些服务更方便大家的出行和出行的体验感。首先呢就是安检的排队，这个大家都深有感触啊。咱们坐飞机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的是安检。您包里的平板呀、雨伞呀、什么平板电脑啊，这一样样的啊，还有充电宝、手机，这些一样一样的都得往外掏，放到那个小盒子里边。那现在这个场景呢，能更快速的让大家通过安检了。民航局面向常旅客推出易安检的专用通道，配备手提行李箱的 CT 机、毫米波门等设备，支持整包过检。也就是说呢，咱包里的电脑啊、平板啊、雨伞这些以前需要往外掏的东西，现在都不需要往外掏了，我们只需要把充电宝拿出来让工作人员看一看。而且呢，平均每人次呢，按照易安检的专用通道来看，可以节约3分钟，每个人都能节约3分钟，这样的话咱就免于排长队了。之前的大兴机场有2条的易安检通道，分别是在航站楼3层东西2侧。最近呢，机场在 B1层轨道交通换乘层新增了一条专用通道，到现在呢，3处通道实现了国内各安检现场全覆盖，每天上午6点到晚上8点开放。咱们坐地铁或者京雄城际抵达的朋友，下车之后就不用再上楼了，咱们在 B1层就可以直接完成安检工作。而且呢，新增的 B1层专用通道方便轨道交通旅客就近过检，大家只需要读取身份证就可以自动完成全部的核验手续，不需要出示2维码或者人工比对，实现了刷证、开门、通行一步到位，非常方便和快捷。大家可以在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通过支付宝搜索易安检的实名预约。除了免于排长队的情况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到机场呢，如果您不是经常去往同一个机场的话，那到了机场

0: 后呢，可能会有两眼一摸黑的情况，那这时候呢就得到服务台去找工作人员了。但是您会发现啊，大兴机场的八处工作人员的服务台不是24小时都有人的，夜间和客流高峰时段问询的需求呢也容易扎堆。那目前的机场投放了6台智能客服终端，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混流区、旅客密集区域，补上了服务的缺口。咱们像一些简单的问询问题啊，比如说查航班的动态、接驳交通或者安检规则等标准化的问题，只需要打开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咱们点击智能客服就能获得秒级回复。说都不用说了，这秒级回复的含金量了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需求呢，智能客服就能解决您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呢，智能客服就能解决，如果是复杂的或者是个性化的问题呢，会转由人工系统处理，服务效率会更高。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机场过夜的情况。如果您曾经坐过早班机或者深夜抵达机场，也可能是隔夜中转的情况，那在机场呢过夜啊，这是大家很头疼的事儿啊，在椅子上一坐几个小时很辛苦。那现在呢，在大兴机场还提供了全方位的从免费到舒适的全覆盖的服务。来看一下，在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息区，落地窗前的20多张躺椅呢是已经安排到位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中转的时间长，哎，能在这躺椅上躺一会儿很舒服，而且呢还是观景休闲区，还能看看风景，也挺棒的。这个休息区呢采用的是隔断造型，保证了私密性，还有充电接口、 USB 的端口，还能俯瞰停机坪的飞机起落。这个位置相信大家都很心动啊，而且航站楼里边还有13个爱心休息区。这休息区里边有什么呢？有座椅、躺椅、沙发，这都是免费休息的场所。如果您呢对于休息呢有更高的要求，咱们可以选择 A01 登机口附近的经济型躺平区，每晚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放，只需要20块钱就能够躺平了，而且呢还是一个更清静的环境。大家可以通过现场扫码或者搜索小程序，星是北京大兴的星，星先送，先后的先，送达的送，星先送小程序预约下单。除了这个躺平区呢，如果您有更高质量的要求啊，今年呢还结合了家庭旅客过夜的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等服务。区域的服务价格呢从20块钱到129不等。此外呢，机场还提供按摩椅、睡眠舱、计时休息室以及高品质航旅酒店等多种过夜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酒店房型或者不同的休息区。从便捷出行呢到现在安心过夜都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您呢简单的休憩一下，可以选择 B21 登机口附近的观景休闲区，这儿是免费的，20多张躺椅，当然先到先得。而且呢在这些躺椅附近的什么充电设施啊都能够应有尽有，安排到位。那大兴机场呢不仅让机场是成为大家交通枢纽的功能作用，也成为深夜里的温暖港湾，大家可以具体关注一下。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看一下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则消息啊，说零钱通和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呢，没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了，而是需要把钱转到微信的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够消费。这个举措呢，让大家纷纷很惶恐啊，因为很多朋友习惯了零钱呢，我就放在零钱通有利息，放到余额宝也有利息。那现在呢，我直接用零钱通、余额宝支付受到了影响，那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个辟谣，这事儿是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假消息出现呢？是因为对于政策的误读。这来源于近期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间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者禁止在收银台展示，这是两种概念，这完全是误读。9月30号之后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余额宝进行付款，只是支付的界面会按照政策要求把零钱通和微信零钱、银行卡给区分开来，余额宝呢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区分，不代表付款方式的改变。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也会有一些感受，就是长期以来呢，我们都是把余额宝、零钱通当成活期钱包来用啊，因为放里边有利息啊，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是有关系的。那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呢、或者支付的余额。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一次的间隔展示是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权益的，不仅可以避免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呢、背上了贷款呢、还有一些保本高收益等话术被全面的禁用之后，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了。那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的商业模式呢，现在行不通了，就其实更好的给大家点了一个什么关闭弹窗广告的按钮，咱们用钱的时候呢就能方方 这个更放心的去用了啊。对于金融账户，特别是金融银行消费者来说呢，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界，让支付呢就纯粹的就是支付界面了，金融呢就放在金融的界面当中。如果咱支付的时候看到金融的消息有可能误触，也让我们呢这个操作起来更复杂了，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流量营销的阵地。那下面呢咱就来关注一下微信。微信呢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态平台，为了进一步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倡导创作者主动规范账号注册和认证的行为，对于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问题，平台在前期假冒仿冒账号治理工作基础上，将进一步从严处置相关违规账号和内容。近期针对相关问题呢，平台持续开展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处置账号91226个，关闭账号2396个，其中账号某某服务中心等涉及仿冒官方机构，致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账号某某往事涉及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仿造权威专业形象，还有的账号呢标注的姓名是某某某外卖，涉及到夹带违规信息、予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所以呢通过这些处理的案例，也要提醒各位创作者别去做一些仿冒假冒官方机构以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平台呢将会采取从严的处置手段，直至封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真实的标注，也别使用和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等相同或相似的名称及标识，恶意的去引导公众，也避免使用某某办事大厅，容易让大家以为呢，哎，这个账号呢是官方服务通道的表述，也别直接冒用名人的姓名或者未经授权大量发布名人相关内容，伪装成名人账号或者名人的矩阵账号。另外呢，如果大家希望通过头像啊、昵称啊、简介啊等用户资料来表达自己具备专业的身份，比如说哎，我就是财经领域的，也有证书，医疗啊、司法呀、教育啊等等都是，那我们需要完成平台专业资格认证之后再添加相关的专业头衔，就别冒充专业热点事件的当事人啊，再假借患者的名义去发布信息，也别在头像简介当中呢嵌入导向色情、赌博等违规网站外链以及二维码，平台严禁通过刷量软件伪造数据或者买卖虚假大 V 认证以及僵尸号账号的行为。

0: 这一时段呢，咱们最后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活动。晴满花港遇见花神，北京市菊花文化活动暨北京国际鲜花港菊花文化节从9月12号一直到10月18号开幕，37天的超长展期呢，覆盖了中秋国庆假期。这次菊花文化节呢，有4大亮点啊。其中呢，像花港花神特色的主题串联全场活动，开启全民皆花神的特惠通道，只要大家呢穿着汉服完成全妆造就可以免费入园。活动全程推出多重超值票价的活动，活动首次采用的精致微景观花镜加震撼大场景花海双重打造的模式，一步一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0月18号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需要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鲜花港的咨询电话010-6141-7123 6141-7123。如果您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呢，我们可以乘坐850快公交车到顺义中医院站，同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直达鲜花港，或者乘坐顺义地铁的地铁15号线到顺义站换乘旅游专线顺五路公交车也是直达鲜花港。当然我们也可以自驾导航到北京国际鲜花港。除此之外，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2026奥水公园北京精酿啤酒节将会在国庆假期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现场会提供300多款精酿啤酒，涵盖经典醇厚、果香清爽、小众限定等类型，还有多家餐饮商户参与，水上分人项目呢也会亮相。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园博园地标永定塔完成修缮维护，以全新的姿态亮相。现在呢已经正式开塔了，7层8层也面向大家开放，恰逢园区的园博夜未央特色活动启幕，日夜双景联动定安栏正晴宴作品展开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园博园的相关活动。另外给大家做个提醒，为了配合场馆施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9月20号到9月22号临时闭馆，9月23号恢复开放。大家可以通过军博官网和微信服务号来浏览网上数字展厅。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那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5: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5: 好了，
3: 快递外卖
5: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6: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5: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7: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5: 哦，
7: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5: 哦，
6: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5: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帮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 内心
0: 更温暖，
1: 更温暖。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骗局。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事儿啊，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后迅速报警，这看似很正常的开学收费的通知，这为什么会涉及到骗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事发经过。事发当天的凌晨，一个陌生账号呢悄悄潜入到这个学校的 QQ 家长群，但是进去之后呢，骗子没有着急马上在群里发布骗局的信息，而是先在群里面看一看过往的历史文件记录。他为了什么呢？为了精准的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没想到到了早上，陌生账号呢就把昵称一改，变成了班主任的昵称，就在群里面正式的去发布通知了啊。而且呢确实模仿得很像，谎称呢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的费用，还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一个真实的缴费氛围，这个团伙分工协作，一名团伙发消息，一名团伙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呢整齐的交缴费的接龙，很多家长呢没来得及琢磨就放下戒备，纷纷转账。您想想，清晨这发一个缴费通知，这睡眼惺忪的刚起床，咱们没时间去想，哎，是不是骗局，是不是那啥呀？而且大家这个氛围呢全起来了，一个个的都缴费了。结果就这样啊，氛围到位了之后，这个短短的十多分钟，30多个家长呢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多块钱。其中还有一个细节，骗子为了短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还主动的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没有看手机的家长，结果呢纷纷中招了。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这群聊不对，赶紧的叫停了群内的转账，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呢，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这个团伙的作案手法非常的狡猾，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作案时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即申请了一个注销销毁的痕迹，被骗的资金呢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给他提走了，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时许，抓捕专班成功将核心犯罪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的团伙信息之后呢，专案组成功的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所以为了更好守护各位家长的钱袋子，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群里面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钱呢？首先第一点，全员实名入群，这个很重要，建议所有的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到群里边，咱们一眼呢就能识别陌生人。还有就是入群的这个审核也得给他收紧一些，关闭群自由入群的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呢必须要经过群主啊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核实通过之后才能进群，这样的话能防止骗子私自潜入。一个群啊长期不动肯定是不可以的，咱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常态化的管理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也建议大家日常呢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的通知啊收费信息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别人随意的去推送消息。另外，如果涉及到缴费，不管是班级群还是其他的各类群，如果出现了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咱不管看起来有多真实，有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当面和班主任核实，杜绝跟风转账。一旦不小心被骗了，咱们可以拨打110报警，快速的止付完损。 下面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背调。其实现在呢，我们经常会收到的一个词叫反向背调，也就是求职者去背调这家公司靠不靠谱，有没有过往的法律风险，能不能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公司，这是反向背调。其实说到背调呢，比反向背调出来的更早一些，也就是求职者要去公司求职的时候，公司来背调每一位求职者，看他们过往有没有一些案例来符合自家公司的岗位。其实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呢，有些案例当中咱们感受到了这背调啊有过界了。一桩桩物业纠纷，一次次法律维权，生活当中呢，可能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常见的经历，和咱们的职业能力是没有关系的，还会涉嫌到隐私。但是呢，背调报告当中这一些维权物业纠纷成了风险项。咱们来看一下罗女士。2025年初，她应聘某企业的运营客服岗位，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知她可以入职，并要求授权背调。结果呢，第三方公司出具了一个背调报告，说罗女士啊有诉讼记录的黄灯提示。后来经过调查呢，才发现2018年罗女士所在小区发生过物业纠纷，她作为房屋共有产权人被一并列为被告，物业费交齐了。她以为这事儿结案了，不会影响到后续的，没想到呢，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物业纠纷错失了入职的机会。而罗女士在另一家公司面职的时候呢，也告知了啊，我有过这一段物业纠纷经历，但对方说呢，啊，没事儿，这跟我们工作岗位啊是没有关系的。最终呢，罗女士被顺利的录用。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案例，毕业生小邵。他在学校从事兼职工作，遭遇了经济纠纷，他向法院提起诉讼，陆陆续续呢要回了一部分钱，案子也结了。不料呢，这段诉讼经历呢成了小邵后续求职中的阻碍。他先后获得两家银行、一家电商公司的录用意向，但在入职背调环节呢，因为存在诉讼记录没被录用。不仅普通的民事诉讼，依法维护权益的劳动仲裁经历呢也会被企业视为风险项。我们来看一下青女士的经历。今年呢，她通过了某互联网公司的多轮面试，拿到了 offer， 授权进行背调。背调呢，只有一个黄灯，这黄灯内容是什么呢？发生在2021年，因为前公司长期发不出工资，她参与了集体劳动仲裁。其实青女士解释过了，她说呢，劳动仲裁，也不是什么其他的案例，但是呢，还是没通过。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为什么成了入职新公司的门槛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物业纠纷，还有自己的兼职活动维权，以及劳动仲裁，这到底真的会成为公司考量的依据之一，还是说公司担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而且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公司背调的信息一定准确吗？关键是有的公司背调的报告是找第三方背调公司来获取的。咱们来看一下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入职背景调查侵权案件，其中的背调公司在未核实信息真假的情况下，把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问题的结论发给了求职者拟入职的单位，导致求职者入职、薪资、社会评价都受到了负面影响。法院最终认定呢，背调公司侵害求职者名誉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劳动者过往的无关经历被记录，更值得警惕的是，背调公司呢，他们的信息从哪儿来呢？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6月，岳先生呢参加了某基金公司的社会招聘，招聘企业呢擅自启动了背调，背调机构的电话呢直接打给了他现工作单位，他的求职动向呢在领导同事面前暴露了，入职结果没公布呢，现在单位呢全都知道了。像这种背调呢，完全就是越界了。无独有偶，来看一下莫先生，在今年3月份通过了某信息公司的多轮面试。背调的时候，因为报告显示他2021年存在一起劳动仲裁的记录，公司呢撤销了录用。但莫先生特别不安的是，仲裁没有公开统一的平台，他把所有网站查了，也查不到申请执行人的信息。那这背调信息从哪儿拿到的呢？咱来看一下背调公司的业内人士说到的。 获取个人信息的途径很多，比如说通过行业内私人关系来获取，包括考核记录、内部评价，或者利用爬虫技术在裁判文书网、社交媒体等搜索和求职者相关的个人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些所谓的个人信息买卖的交易，一份包含社保情况和未公开诉讼记录等个人信息呢，100多块钱就能够买得到。所以从

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这背景调查呢已经形成了黑灰色的产业链，除了买卖个人信息，网络上呢还有人声称啊能提供优化简历，怎么优化的呢？处理不良记录怎么处理呢？定制背景调查报告又怎么去定制呢？其实背后所影射的都是说商家能够联系法官让裁判文书下架，查不到在背调机构的数据库当中删除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在法律上能不能过关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但是用人单位收集劳动者的信息应当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呢，如果和工作无关的话，那不应该成为这个排斥就业的理由。那背调公司呢收集敏感个人信息，这毫无疑问侵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显然刚才呢说到的一些案例呢都是过度收集的个人信息，如果过度收集了将会受到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追责等多重法律后果。如果用人单位明知或应知背调机构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仍然进行委托，可能与背调机构共同构成了侵权。所以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举措来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惩戒违法收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同时呢，还应当要加强对背调调查行业的规范管理，不要让大家呢都是过度的去背调，而且呢还拿过度背调去威胁求职者，你给我钱，我给你把信息给删了。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吃相有点难看。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获取、买卖个人信息以及伪造证明报告等黑灰色产业链，也希望呢还有更多的劳动者的救济渠道，搭建面向求职者独立开放的申诉复核通道，允许当事人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以及不合理风险标注提出异议和申请更正，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今天的大家求证呢，咱来关注一下时下热门的脑机接口的相关谣言。有了谣言说啊，现在脑机接口发展的可快了，能够读心，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能够读取人的思想，而且呢还能大规模的应用。你想想这多可怕呀，这脑机接口一旦把这芯片植入咱们的大脑里边，咱们人类的所有想法都能被 AI 给接收到，那这样的话还能够继续发展脑机接口吗？但其实呢，给大家做个辟谣，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呢，脑机接口的技术不能够直接读取人的思想，也没有达到大规模普及的程度。那我们就得了解一下脑机接口的技术是怎么来完成的。它是通过大脑和外部设备建立一个信号通路，用电极采集神经元放电产生的电信号，再通过 AI 算法把这些信号转为特定的指令和动作，所以和大家想的工作流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实验当中产生的结果呢，让大家以为这个受试者啊用意念来实现打字或者移动光标，让人可能以为啊，这脑机接口这不就是读取意识吗？因为只要我有一个想法，它立马能够完成这个想法。实际上呢，这也不一样，脑机接口做的是模式匹配，不是直接读取思想。比如说我们在大脑反复想象书写某个字，那 AI 呢尝试提取这个过程产生的特定信号，再输出对应的文字。那这个过程呢需要受试者和脑机接口系统的反复磨合训练，不是说我们有意识，意识出去了，它接受到了意识再出来对应的动作或者是对应的行为，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目前脑机接口的技术呢，多数处于实验室向临床和商业应用的过渡阶段，没有大规模普及，所以呢，这完全是一个误读，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

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富盛会地标联世界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于9月19日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官阶段，高规格国际经贸盛会惊艳亮相。今年适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重点支持，规格高，影响力强。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欧与欧盟经贸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贸易成果，为数百项中欧特色地理产品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双方特色产业互融互通。本次博览会正是协定落地实施的重要实践载体，既是中欧优质地标品牌集中展示的窗口，更是深化中欧产业对接、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的关键纽带，对打通中欧地标产品双向流通通道，助力中外企业拓展市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届展会规格全面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规划2700平方米精品展示空间，打造双主宾国、顺义精品馆、欧盟馆四大特色主题展馆。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荟萃全球1000余种名优地理标志产品。顺义精品馆面积约210平方米，汇聚区内2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集中展出60余款顺义地标特色产品。展区设置出口产品、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投资服务四大功能板块，展示场景丰富多元，全方位展示顺义产业实力、地域物产、文化底蕴与投资环境。本届博览会邀请多国驻华使馆代表、国内外行业权威专家、海内外龙头企业代表等齐聚顺义。活动设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主论坛、地标精品展览、产业精准对接、商贸洽谈等多项重磅环节，多方聚力共探中欧地理标志产业双向互通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立足顺义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区位优势。博览会充分释放平台效能，一方面助力国内地理标志产品链接欧洲市场，推动中国特色品牌出海；另一方面引进欧洲优质地标产品，丰富国内消费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举。展会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业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全新机遇，为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期待海内外政企嘉宾、行业同仁、地标企业相约顺义，共建全球地标珍品，共化中欧产业机遇，共享中欧经贸合作红利，赋能中欧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经学校推荐、区级遴选、市级评审，一批品德优良、事迹突出的首都青少年榜样亮相。其中，顺义区天竺第二小学学生张汉月、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光荣上榜。4年前，张汉月的母亲确诊重病，开始长期治疗，父亲是一名民航飞行员，那段时间一次次执行国际物资运输任务，长期直飞与隔离，难以顾家。那一年张汉月刚上3年级，挂号取药、陪护、喂药，他的身影在病房与家之间来回穿梭。3年间，母亲历经22次化疗、19次放疗、7次手术，每一段治疗背后都有女儿的陪伴，还有一张张为母亲打气的涂鸦。家庭的重担没有影响张汉月的学业，他先后获评顺义区3好学生、北京市3好学生，入选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顺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冬令营，获评数据洞察小能手。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为此同时学习英、德、西3门外语，以3项满分通过剑桥英语 PET 考试，并取得 FCE 证书，获未来外交官全国总展示金奖。在照顾家庭、兼顾学业之外，他还长期

千多公里外的山区。在他的带动下，同学、老师和其他参与筑牢服务。2021年获评顺区守护夕阳爱心筑牢百优红十字青少年。在校园和社区，他长期做环保志愿服务，并担任宣讲员，把公益和环保理念讲给更多人听。先后获寻榜样、画先锋、红领巾故事会北京市三等奖，顺区生态环保演讲比赛二等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站上首都少年先锋岗，注册成为北京志愿者以来，他累计服务时长超300小时，善意也在家庭里延续。他所在家庭获评顺区最美家庭。8月19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陈凯文成功入选，是顺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五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一个在家庭的重担前学会了担当，一个把善意坚持成了习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应有的模样。近年来，顺区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新时代好少年选评与学习宣传、志愿服务实践、学校家庭社区三方联动等载体，让榜样可学可跟，引导广大青少年向上向善。榜样就在身边，力量源自点滴。向张汉月学习，在逆境中向阳而生；向陈凯文学习，把善意坚持成习惯。少年可期，未来可待，为这两名顺义学子点赞，也为每一个努力向上向善而行的顺义少年点赞。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中国站开幕式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比赛由坐落于顺义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主办，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参赛代表队齐聚顺义，共同见证国际搜救犬领域的重磅赛事。开幕式上，各国训导员携搜救犬列队亮相，来自中国、法国、荷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的顶尖搜救犬战队展开对决。参赛训导员带领搜救犬依次入场，每一只搜救犬都专注力十足。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欧洲搜救犬强国的资源裁判团队全程执裁，确保赛事评判权威公正。长久以来，搜救犬奔赴地震、洪涝、坍塌等各类灾害现场，凭借敏锐嗅觉、极致耐力与无畏勇气，和训导员并肩作战，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如今，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竞技舞台，展示专业素养和超强的执行力。来自荷兰的训导员萨阿德·阿提亚说，2008年我就和叔叔来过中国参与四川地震的救援，我从事搜救相关工作已有25年有余，参与过各类灾害救援，这次我带着我的狗狗詹姆斯来到这里，希望能好好享受比赛，和大家一起互相交流搜救经验，建立友谊，加强联系。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负责人钟明说，通过本次赛事，我们将与世界各国搜救犬领域从业者交流学习，了解应急救援领域不同技术手段与处置难点，共同应对未来各类灾害现场的应急救援挑战。同时，这也展现出我国在该领域迈向前沿、主动作为，可以把成熟的经验技术共享给国内各支专业灾害救援队伍。作为本次赛事主办单位，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深耕应急搜救犬领域多年，扎根顺义，辐射全国，接轨国际，是国内搜救犬全民化、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中心始终聚焦实战救援需求，深耕搜救犬训练、认证、赛事、救援四大核心领域。2012年建成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20年出版国内首部搜救犬专业教材，2024年获评4A级社会组织。中心培训出的搜救犬曾参与2024年云南泥石流灾害救援，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京津冀暴雨救援，以及2026年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
在一次次实战

0: 中检验了专业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全球搜救勇士在顺义赛场亮剑巅峰，再遇前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美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义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2合1，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慢点慢点，
2: 怎么了？
1: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2: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3: 小伙子，谢谢你了。
0: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7: 妈妈，
6: 我真的好累啊，
7: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

0: 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 众生。

0: 推进服务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

0: 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在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

0: 门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 今年我们做的数字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4: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8: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8: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5: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2: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5: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2: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5: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2: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已把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明确了15-5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5: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8: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9: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8: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20: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8: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机可降解生物塑料。

0: 产线在失手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做笔记下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 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7: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8: 今天全场满减，
19: 太划算了，
18: 买！
17: 买！
2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工业、物流、商业服务等场景需求持续释放，具身智能产业即将迎来大规模量产。
0: 北京加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12个重点项目公布。
1: 北京西站实现根据 AR 实景找路，这一功能有望覆盖更多场站。
0: 精准打击中秋国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
1: 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本月25号完工亮相。
0: 地坛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人气旺，古旧书连环画受热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具身智能列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到今年仅上半年就有935亿元资本涌入赛道。工业、物流、商业服务等场景的需求持续释放，具身智能的上半场已经跑完，而下半场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落地。谁能率先从样机走向量产，从试点走向复制，从故事走向账单？本月18号到19号在海淀举办的科技创变者大会或许给出了答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今年的科技创变者大会最吸睛的互动展区里，一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黑色手套吸引了不少人排队体验。戴上它握拳或者抓起一瓶水，电脑屏幕上五指和手掌哪些点位受力都会以红蓝黄绿大小不一的圆点显示出来。
3: 技术路径叫做离子电容式薄膜压力传感器，不超过大概0.2毫米这样一层薄膜，足够的薄，足够的轻柔。
2: 这就是物通感控水下三维力触觉数据采集手套，它解决的是让机器人理解并且感受人类拿起一根针时到底用了多大的力，解决的是家庭生活中机器人数据采集触碰不到的领域。
3: 洗碗、洗菜、洗衣服，实验室的状态下是可以感受到那种毫牛级的力。
4: 像头发搔手心那种是多少牛？
3: 基本上就毫牛级。
2: 数据采集正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卡点之一。展区里灵域智能的机器人有2只胳膊，每只7个自由度，在操作员的遥控之下，他叠衣服时手腕抖动的姿态十分拟人自然。灵域智能产品负责人解释说，
5: 它最大优势就是一个动作一个灵活度，比如说我们去拿一瓶水，模拟人的方式用各种的角度去拿，动作和画面端的一个递延迟，就是在近距离这种情况之下85毫秒以内，这个在行业内是属于第一梯队。
2: 动作灵活，延迟又低，这样的机器人已经不只是待在实验室里了。工作人员解释说，
6: 在仓储、物流、商超、药店这些地方都有应用，就它基本上人类双手可以做的活它都能做，给人拍照啊，拿一些货物给别人分发试吃。我们跟京东现在也在合作嘛，然后目前是在太原、北京、天津实地上岗，厂道运营超过2个多月了。远程操作的话，操作员在宿迁去遥操，就是在其他各个地方门店的机器人。
2: 那么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落地，最大的技术卡点到底是什么呢？灵心巧手创始人兼 CTO 周勇表示，
7: 目前最大卡点还是 AI 和具身智能技术的泛化性，也就是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它能识别理解这个环境，并且主动有意识的去干活。如果想实现这个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而现在国产零部件呢都在规模化量产，提供更多一致性更好的。第二个，大规模量产也让成本更低，这样产生更多的数据，让机器变得更加智能。
2: 这家企业将在3年内基本实现人手技能映射，完成任何人手操作技能，不限于按摩、美妆、牙医等服务行业技能。
8: 就是我们不是已经开始跑灵巧手自己造自己的路线了吗？那最后1厘米，大概您觉得什么时候能跑通？
7: 今年年内就会跑通的。
2: 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今年开始规模化量产，谁能率先从故事走向账单？大会上，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智友雅瑞科创平台发起人王天苗表示，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出货约2.2万台，同比增长近3倍，前6名全是中国厂商。这说明具身智能的账单不在整机故事里，而在已经放量的共性技术底座和正在爬坡的终端交付当中。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 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副理事长张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开幕式。殷勇致辞说，京台科技论坛作为两岸科技交流、产业对接、人才互动的重要平台，29年来推动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性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基础研究

0: 土壤。北京市将进一步深化京台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促进青年交流，用好两岸青年峰会等平台，优化服务保障，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健全我为台胞办实事长效机制，欢迎更多台胞到京就业、创业、兴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以汇聚全球创新、探究生命前沿为主题的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昨天举行全体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并致辞。殷勇说，北京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具有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方位优势。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工作举措，着力强化政策赋能，提升服务效能，增强产业发展动能。北京市将锚定打造世界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目标，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医药创新，深化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深度融合，共同增进健康福祉，用好试点政策，共同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医药技术、产品、服务双向互通。欢迎全球医药企业和人才扎根北京，共同推动全球医药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共赢发展。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实施成果和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重点项目。
0: 2026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全体大会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集中发布一批全市医药健康产业最新成果。会上，北京公布12个今年新落地重点项目，其中八大项目落位经开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本次集中落地北京经开区的八大重点项目，都是国内外行业龙头布局前沿赛道的重要载体，项目能级高，带动性强，聚焦创新药前沿，百年优势比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成立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全球性生物医药公司优势比中国总经理马亚军告诉记者，他们将建立首个中国医药创新中心，规划创新生物制剂本土化生产基地，与本土生物医药和 AI 技术企业深入合作，开展神经和免疫疾病领域前沿创新药的早期研发。
3: 亦庄的优势也很明显哈，它是有全链条的一个配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呢，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它就一定会吸引整个行业相关的人才，无论是生物制药包括 AI 相关的，我们非常积极的在亦庄在进行产业化的布局，也希望可以抓住政策的窗口和红利。
2: 大会现场，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新32条的进展也同步发布，并且向重点企业颁发了服务包。马亚军的一番话道出众多知名药企组团入驻北京经开区的深意，这里有研发，有临床，有中试，不出区就能找齐企业发展的全链条资源，在完备的产业资源、高效务实的监管服务和完善的政策体系支持下，企业高质量发展速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和优势比同样选择的还有康诺亚，他们要建设北京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落地2款3期临床创新抗体药物及全球首创潜力产品。军事生物设立公司战略新兴总部，布局多抗 ADC 和下一代免疫治疗管线。艾恩康战略总监李毅也深切体会到北京亦庄医药健康产业政策的便利。
4: 既往的话呢，我们在中国要去从事一个新药的研发申请的周期可能会是1年2年，从去年的9月10月开始的话，我们有比较快速的申请通道，30个工作日都是达到了世界相对比较领先。
2: 北京经开区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局副局长王展硕表示，
5: 我们累计吸引了包括李来、阿斯利康、辉瑞、拜耳等在内的19家全球头部的跨国龙头企业，涵盖了包括创新药、细胞和基因治疗、创新医疗器械等在内的各产业条线。可以说，国际药创新公园已经成为了跨国药企在华投资的首选站。
2: 目前北京经开区已经集聚医药健康相关企业近5500家，也力争到2027年实现医药健康工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9月17号到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北京团部分代表就北京落实15/5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情况

0: 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调研围绕城市更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等专题展开。代表们建议北京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改善民生等关键问题，以首善标准推动“十五五”规划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大家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依法履行好代表职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西站日前上线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不用再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周边的公交、地铁、出租车、购物、美食、电梯、扶梯、洗手间等目的地坐标十分清晰。除了位置信息，还有不少公共信息可以在这个小程序查询，例如从西站出发列车的发车时间、候车室编号、车辆类型。以北京西站上线为试点，站内实景导航服务将全面覆盖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北京通州站等八大火车站，并向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复制推广。
0: 新闻广播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及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总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法对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立案调查，涉及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和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飞猪、同城、途家、美团酒旅4家平台昨天同时发声，都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项调查工作，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围绕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板块，精选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一站式网罗假日特色玩法，方便游客规划行程。榜单详细内容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官方渠道查询获取。为提升假日出行体验，榜单同步联动多家互联网平台，配套推出便民优惠举措。百度地图将于节前上线榜单点位，提供 AI 智能推荐与一键导航服务。滴滴推出文旅双节出游券包，游客打卡榜单点位即可享受专属打车优惠。携程将结合重点活动。

0: 如新之展区人气高涨，来自全国15家参展单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这是一波，是吧？
2: 对，这是单独的，
1: 这俩单算的了。
3: 早上9点，家住丰台的姚先生就已赶到地坛公园，在一家古旧书展位挑选了半小时不到，就下了当天第一单，
1: 大概有个40-50本，一万出头吧。
3: 姚先生介绍，他收藏图书已有40多年，纯属个人爱好。近几年退休后，格外钟情古旧书，
1: 这都是民国的四部丛刊和四库珍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翻翻大概齐的，就跟西游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的，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刷的，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得又好。
3: 姚先生说，前几年曾有一段古旧书热潮，近两年热度稍有减退。他还向记者分享如何挑选旧书。
1: 像这个就封住了，是吧？这品相就属于差点。你像这个水字还，你要买新书嘛，有这个不行。老书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3: 不只是古旧典籍受追捧，几个老式连环画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60后读者赵先生在一个又一个箱子里仔细翻找，
4: 比如山上的红星、流浪者、雷雨、早春二月、钢铁怎样炼成的，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那个年代都比较不错的。的一些，而且保存完好的。过去我们叫小人书，现在叫连环画，8块钱一本。
5: 当年是多少钱一本？
4: 几分钱吗？真不牵扯到赔跟赚的问题，就是一个喜欢嘛，怀旧嘛。
3: 被连环画吸引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北京大学学生吕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6: 我是00后，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义》都喜欢，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的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他们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的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
3: 旧书新知展区里时节正好，典籍里的24节气专题展引人注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今年恰逢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中国书店特意精选了数十部典籍，从尚书到清代月令集要，系统梳理了24节气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7: 在这个展览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就是24节气与文学。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文人诗人写了很多跟24节气相关的。你比如说像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其实我觉得反映的就是小雪节气，小雪欲下时候的那么一个文人那么一个心境。
3: 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设置38个展位，来自全国15家参展单位带来数万册古旧书。书市将持续到9月27号，覆盖中秋小长假。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期间，全市组织77个街道、186个社区和45所学校和企业开展人员疏散演毕演练，共有3.7万人参与。
0: 本市交通部门发布消息，从本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现行轮换，自9月28号到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现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9: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明天天气转晴，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加大。22号到27号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8摄氏度。后天白天西部、北部有阵雨，24号有零星小雨，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9: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偏北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

0: 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承诺搬迁却迟迟未兑现，10万平小区垃圾站困局如何破解？
4: 然后结果呢？到现在他也不启用，那不就是言而无信？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8号楼、11号楼北侧的垃圾站紧邻居民楼，作业噪音、车辆进出扰民问题长期困扰住户。此前，相关部门承诺，待新建垃圾楼投入使用后，会转移这里的垃圾转运业务。可是，垃圾楼建成后却迟迟没有启用。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4: 他那里边作业哐啷哐啷的，然后那个大卡车来回的进出我们小区，还有好多那个小的三蹦蹦那种垃圾车，都在我们楼下窗户，吵得我们要命。
5: 说话的是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居民张女士，她告诉记者，10万平是个大型小区，小区内的垃圾站距离8号楼和11号楼非常近，大型垃圾运输车和小型三轮车频繁进出停靠，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4: 11号楼和8号楼的北侧有一垃圾站，就在我们窗户底下，离我们居民楼太近了，实在是太近了，就是一直扰民。
5: 不少居民告诉记者，这件事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早在2022年，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和居民代表一起在现场开过协调会，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待附近新建垃圾楼建成投入使用后，会将此处的垃圾转运业务搬过去。这曾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居民张女士介绍，
4: 2022年的5月。然后那个就说准备在那个，他也派人来了看了现场，我们居民也参加了，然后环卫中心的参加了，城管委的都派人参加了。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北边大概有1公里左右吧，他弄了一块地儿，然后就是立项开始干这个新垃圾楼，就决定了那边盖下来以后启用了，是说的是垃圾就停止转运了。
5: 2024年底，这座垃圾楼建设完成，相关部门组织居民前往参观。崭新的场地，独门独院，多个作业车间，居民以为困扰已久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即将画上句号，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张女士说，
4: 2024年底的时候它建成了，带我们去参观了，独门独院的，占地面积很大，盖得相当的好，3个车间。然后说那个放心吧，启用了以后就那边转运过来，你们那边就问题解决了。然后结果呢，到现在它也不启用。
5: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0万平小区现有垃圾站距离居民楼很近，噪音和气味确实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对此，小区首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和居委会一直在积极协调，扰民的情况相较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6: 我作为一个管家，有居民跟我反映了，我这边肯定会及时的就跟保安什么的给他们清理，不让他们在这停，确实这个情况有改善。但具体您们咨询这垃圾楼这个事儿，他怎么弄呢？这不好解答呀，这个事儿。
5: 那么10万平小区内这座垃圾站究竟能不能关停呢？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站属于社区配套设施，承担着10万平以及周边其他小区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收纳任务，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单位有权将它关停。
7: 咱们10万平那个垃圾站呀，属于咱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配套设施，按照就是之前那国家规定来说，就是5000户以内就必须得有一座。然后这垃圾站呢，就是负责收纳那10万平小区及周边的这些小区啊，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门脸房啊，这个生活垃圾。因为这垃圾站我们这也是接手这么多年，一直去协商，就是想着这垃圾站能不能关停。因为这垃圾站确实在小区里边，离这个居民特别近。但是呢，这个垃圾站关了以后呢，咱10万平小区的垃圾没地儿去。
5: 那么此前曾计划将小区垃圾转运到新建垃圾楼，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新建垃圾楼有固定服务片区，未来可能把周边商铺的垃圾转运过去，但现有垃圾站无法彻底关闭。
7: 因为现在北京新建设那边，你看那么多高楼，所以说它那个真开了以后，它也是解决那个地块的这个生活垃圾的收纳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跟咱们10万平小区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明年真开了，咱小区里边这个垃圾站，它只是可能不再收纳小区，比如说外边的，它那边可能那边垃圾可能都不进10万平了，10万平小区内部垃圾，首华物业呀、派俩三轮车可能就解决了，外边垃圾可能全部送到那北西安地块了。 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石万平小区那垃圾楼关了，肯定是不可能。
5: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垃圾站紧邻居民楼确实会对住户生活造成干扰，环卫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影响。
7: 好几十年来了，我们也进行改造，我们也其实花了不少钱，对这里边投资，这里边这什么吊装设备啊，以前就咣啷咣啷响，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回味器什么的乱七八电轴啊什么的全都改了，从门前三包啊到这个垃圾楼里边啊，我们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对这个设备打扫卫生什么的，消杀什么的，我们每天进行两面消杀。
5: 环卫中心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为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干扰，相关部门也在构思新的改造方案，不过改造审批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在申请沟通阶段。
7: 后期可能会啊，关不了，能不能后边改个门，咱的小区里边给他堵死，前那边后边再开个门，这个牵扯好多部门呢，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再去打申请，再去联系这个人。
5: 新的改造方案何时能够落地，十万平小区垃圾站扰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9: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0: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1: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4: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金秋富盛会地标联世界第二届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于9月19日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收官阶段，高规格国际经贸盛会惊艳亮相。今年适逢中欧建交51周年、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5周年，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主办，欧盟驻华代表团、爱尔兰驻华大使馆、克罗地亚驻华大使馆重点支持，规格高，影响力强。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中欧与欧盟经贸合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贸易成果，为数百项中欧特色地理产品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双方特色产业互融互通。本次博览会正是协定落地实施的重要实践载体， 既是中欧优质地标品牌集中展示的窗口，更是深化中欧产业对接、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的关键纽带，对打通中欧地标产品双向流通通道，助力中外企业拓展市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届展会规格全面升级，首次设立爱尔兰、克罗地亚双主宾国，规划2700平方米精品展示空间，打造双主宾国、顺义精品馆、欧盟馆四大特色主题展馆。欧洲进口红酒、乳制品、轻奢食品，国内知名地标水果、粮油、名茶、特色非遗好物、高端文创、绿色农产品、老字号精品，荟萃全球千余种名优地理标志产品。顺义精品馆面积约210平方米，汇聚区内2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集中展出60余款顺义地标特色产品。展区设置出口产品、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投资服务四大功能板块，展示场景丰富多元，全方位展示顺义产业实力、地域物产、文化底蕴与投资环境。本届博览会邀请多国驻华使馆代表、国内外行业权威专家、海内外龙头企业代表等齐聚顺义。活动设置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主论坛、地标精品展览、产业精准对接、商贸洽谈等多项重磅环节，多方聚力共探中欧地理标志产业双向互通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立足顺义区对外开放的核心区位优势。博览会充分释放平台效能，一方面助力国内地理标志产品链接欧洲市场，推动中国特色品牌出海，另一方面引进欧洲优质地标产品，丰富国内消费市场，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举。展会充分挖掘地理标志产业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全新机遇，为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能。期待海内外政企嘉宾、行业同仁、地标企业相约顺义，共建全球地标珍品，共化中欧产业机遇，共享中欧经贸合作红利，赋能中欧经济合作高质量发展。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年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经学校推荐、区级遴选、市级评审，一批品德优良、事迹突出的首都青少年榜样亮相。其中，顺义区天竺第二小学学生张汉月、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光荣上榜。4年前，张汉月的母亲确诊重病，开始长期治疗，父亲是一名民航飞行员，那段时间一次次执行国际物资运输任务，长期直飞与隔离，难以顾家。那一年张汉月刚上3年级，挂号取药、陪护、喂药，他的身影在病房与家之间来回穿梭。3年间，母亲历经22次化疗、19次放疗、7次手术，每一段治疗背后都有女儿的陪伴，还有一张张为母亲打气的涂鸦。家庭的重担没有影响张汉月的学业，他先后获评顺义区三好学生、北京市三好学生，入选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顺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冬令营，获评数据洞察小能手。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外交官，为此同时学习英、德、西三门外语，以3项满分通过剑桥英语 PET 考试，并取得 FCE 证书，获未来外交官全国总展示金奖。在照顾家庭、兼顾学业之外，他还长期参与公益。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月捐者，他用零花钱和压岁钱将每月捐款从50元增加到100元，已坚持3年有余。在社区，他担任志愿讲解员、英语小翻译、垃圾分类宣传员，被评为社区最美志愿者。陈凯文的公益经历始于小学低年级时家人讲述的四川大凉山的故事。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这个想法他坚持了4年，而寄往大凉山的包裹只是他公益清单上的第一项。从山区到社区，从助老到环保，他把志愿服务做成了日常。每一年他都整理衣物、书籍、文具和体育用品，打包寄往2000多公里外的山区。在他的带动下，同学、老师和亲友陆续加入，一个人的爱心包裹变成了一群人的行动。包裹寄出去之后，他把同样的镜头用到了身边的事上。在社区，他参与助老服务，2021年获评顺义区守护夕阳爱心助老、 百优红十字青少年。在校园和社区，他长期做环保志愿服务，并担任宣讲员，把公益和环保理念讲给更多人听，先后获寻榜样、画先锋、红领巾故事会北京市三等奖、摄影区生态环保演讲比赛二等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站上首都少年先锋岗，注册成为北京志愿者以来，他累计服务时长超300小时，善意也在家庭里延续，他所在家庭获评摄影区最美家庭。8月19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举行，陈凯文成功入选，是摄影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勤学善思，成绩优异，先后获得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获得全国红领巾奖章五星章。同时，他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科创实践项目，在多元舞台上锤炼品格，增长才干，不断突破自我。一个在家庭的重担前学会了担当，一个把善意坚持成了习惯，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应有的模样。近年来，摄影区持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新时代好少年选评与学习宣传、志愿服务实践、学校家庭社区三方联动等载体，让榜样可学可跟，引导广大青少年向上向善。榜样就在身边，力量源自点滴，向张汉月学习，在逆境中向阳而生，向陈凯文学习，把善意坚持成习惯。少年可期，未来可待，为这两名顺义学子点赞，也为每一个努力向上向善而行的顺义少年点赞。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中国站开幕式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比赛由坐落于顺义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主办，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参赛代表队齐聚顺义，共同见证国际搜救犬领域的重磅赛事。开幕式上，各国训导员携搜救犬列队亮相，来自中国、法国、荷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的顶尖搜救犬战队展开对决。参赛训导员带领搜救犬依次入场，每一只搜救犬都专注力十足。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欧洲搜救犬强国的资源裁判团队全程执裁，确保赛事评判权威公正。长久以来，搜救犬奔赴地震、洪涝、坍塌等各类灾害现场，凭借敏锐嗅觉、极致耐力与无畏勇气，和训导员并肩作战，与时间赛跑，为生命续航。如今，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竞技舞台，展示专业素养和超强的执行力。来自荷兰的训导员萨阿德·阿提亚说，2008年我就和叔叔来过中国参与四川地震的救援，我从事搜救相关工作已有25年有余，参与过各类灾害救援，这次我带着我的狗狗詹姆斯来到这里，希望能好好享受比赛，和大家一起互相交流搜救经验，建立友谊，加强联系。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负责人钟明说，通过本次赛事，我们将与世界各国搜救犬领域从业者交流学习，了解应急救援领域不同技术手段与处置难点，共同应对未来各类灾害现场的应急救援挑战。同时，这也展现出我国在该领域迈向前沿主动作为，可以把成熟的经验技术共享给国内各支专业灾害救援队伍。作为本次赛事主办单位，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深耕应急搜救犬领域多年，扎根顺义，辐射全国，接轨国际，是国内搜救犬全民化、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推动者。中心始终聚焦实战救援需求，深耕搜救犬训练、认证、赛事、救援四大核心领域。2012年建成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20年出版国内首部搜救犬专业教材，2024年获评4A级社会组织。中心培训出的搜救犬曾参与2024年云南泥石流灾害救援、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京津冀暴雨救援以及2026年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在一次次实战中检验了专业能力。让我们共同期待全球搜救勇士在顺义赛场亮剑巅峰，再遇前行。
1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康莹杰报道，气质卓绝、温柔文雅的是他，每天问安、甜言蜜语的是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是他，许你。

0: 好许你未来的是他。你给了他全部积蓄和感情，你以为的双向奔赴、命中注定，其实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网络交友类诈骗不但骗钱，还骗感情。你以为在网上找到了真爱，殊不知被人当成了提款机。今天为您解析网恋交友类诈骗常见套路，千万别上当。一、培养感情，取得信任。诈骗分子伪装成成功人士，通过婚恋网站、网络社交软件物色诈骗对象，并迅速与受害人确立恋爱关系。帅哥人设，针对女性目标，诈骗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才俊，如企业高管、金融白领、成功商人等。他们声称工作繁忙、感情不顺，塑造出一个事业有成但渴望爱情的形象，专门针对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渴望恋爱结婚的单身女性行骗。美女人设，针对男性目标，诈骗分子会伪装成白富美、高知女性、温柔知性、热爱生活的妙龄女子等形象，或营造可怜身世博取同情，吸引男性关注。二、诱导投资获得收益。取得信任后，诈骗分子会以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为诱饵，让受害人操作虚拟账户展示高额盈利，以此来激发受害人的投资欲望，进而去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下载虚假的理财 APP 进行投资。三、加大投入，提现受阻。当受害人加大投入获得收益，想要提现时，诈骗分子就会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多种理由反复要求受害人进行转账，直至受害人意识到自己被骗。警方提示，网络交友类诈骗诱惑性强，投入成本低，隐蔽性强，顺应警方提示，市民明确网恋对象身份，不轻信陌生人。网络聊天交友时，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及时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杜绝轻易转账。对不太了解的网恋对象，特别是尚未见过面的人员，面对转账需求要提高警惕，慎重对待，可与身边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圈套。树立留痕意识，及时保存证据。在网络恋爱交往中，要有留痕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在发现被骗后，应第一时间报警并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

0: 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2: 走着。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协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0: 小伙子，谢谢你了。
1: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0: 亲民呐，
9: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0: 情怀呀。
9: 得嘞，咱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惠宾干的这个事儿实在交代不下去，就激怒了各位侠客。老侠客王石谷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恨透了面前站的惠宾。但是呢，老头总觉着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以情理动之打动惠宾，他能献出八宝莲花露，一天的乌云就散去了。别把这事儿激化，但是一看眼前的形势啊，没门儿。